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This is UN Insider.
2: I'm Elaine Rey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nd this is UN Insider.
3: Coming up,
4: we must make the United Nations fit for the future. This must be a place where countries can once again say and vote yes to UN.
1: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welcomes a new president as the body opens its 81st

0: 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当地时间12号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 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当地时间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2023年8月，中国考古人员全面完成南海一号船舱文物的提取工作，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8万件套，其中陶瓷超过17万件套，囊括了当时中国大多数外销瓷窑址的产品。在考古人员看来，船体本身是所有出水文物当中价值最大，也是保护难度最大的，对其保护、展示、利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对话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肖达顺。我们对话的话题是关于南海一号的工作重心转入全面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展览展示等内容。好，欢迎达顺所长。首先我想问的是，关于南海一号，您参与的是哪些工作呢？
1: 参与的是这个2014年开始全面保护发掘的，就是在博物馆内的一个发掘了。我们是2007年出水的，这个经历过7年的这个博物馆内的存放之后，是2013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一个全面的一个揭露。我参加的正好是这个2014年年初这个全面保护发掘这个全面开展的时候，我就过来了。
0: 文物被打捞出水之后，对于这些出水文物的保护有哪些工作要做呢？
1: 这个对于这种出水文物啊，这个出水的时候就应该就是有这个出水文物保护人员啊，这个保护专家这个跟随的。因为这个文物保护的环境啊，首先是它在海底这个环境的也挺恶劣，这个出水之后它也改变了它原来的环境，所以这种化学啊物理变化就非常多了，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出水文物保护相关人员跟随我们这种水下考古作业。然后这个之后的保护也是一直要脱水脱盐，首先脱盐嘛，是吧？脱完盐之后再考虑一些这个文物的脱水，所以这个文物后期的保护任务也非常艰巨。包括南海一号这些，还有这种脱盐脱水这些保护工作。
0: 我们知道文物出水以后，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些盐类，主要是氯化物，它会继续的腐蚀文物，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脱盐处理的话，那么文物就会继续遭到这些氯化物的腐蚀。
1: 这个是有选择性的，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水下考古，包括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都是我们是负责这个水下考古调查发掘，然后保护的话有另外有专业的人员，对吧？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我们的话也做出水文物保护也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培训，现在国家也有定期有一些相关的出水文物保护培训。
0: 达顺，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广州人。
0: 大学就是在广东本地读的考古专业吗？
1: 中山大学。对，考古专业就是考古专业。
0: 在大学学习考古专业，会具体分为水下考古或者田野考古吗？
1: 没有，就没我们的话一般都是这种通论性的，就本科学的通论性的，然后研究生方向啊，在考虑这种像这种各断代，是吧？像新石器、旧石器方向的一个秦汉考古方向，很少说这个有这个田野考古或者水下考古方向。现在的话，山东大学有这个水下考古相关的一些课程吧。
0: 那您是咱们中国第几批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呢？
1: 我算是第7批训练，然后第8批结业。
0: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呢？
1: 首先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田野考古背景吧，是吧？有参加过相关的一些文博工作什么的。然后的话，就国家组织这个水下考古培训，水下考古培训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潜水培训，这个作为一个潜水员在水下活动的一个基本训练，然后的话就在水下做一些水下考古作业，就是水下考古调查、搜索，然后跟水下的发掘一些相关的动作要求这些训练呢。这个两部分完成之后，才能这个正式参与我们水下考古工作。一般我们 少了几个月到半年吧。象湖四园那个第七批，前半段是参加了几个月这个潜水培训，跟那个一般的这个就这个叫开放水域的一个训练吧。然后的话，这第二部分再用几个月参加这个水下考古相关的这些绘图啊或者搜索啊这些训练。然后我第八批的话，就可能时间就紧迫一点，这个分两次，我是参加了这个专门的水下考古培训这一 part。
0: 达顺，那咱们国家对于水下考古队员的选拔的这个程序和机制是什么呢？
1: 那不是说随便都能报了，这肯定是有一个官方的选拔，因为首先是地方上报吧，地方这个各省这个沿海是有这个什么叫不管是沿海还是内水吧，有相关的水下考古工作这个需求，或者有这个业务需求，然后就在下面相关的文博单位就上报说，哎，有谁哪位同志就可以从事这个水下考古工作，这个身体可以啊，这个不惧水啊，这个、基本的这种文博知识能掌握一些啊，对吧？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田野考古经验呢，这最好。然后就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水下考古培训，然后到省里这个审核了，然后到这个国家文物局组织审核，组织一个像博水中心，他就组织这个培训。培训之前，他就也是需要一个考核，包括这个像我跟胡思源参加第七批的时候啊，首先是有一个游泳培训，接着是有一个这个一个文字性的这个考试性的这个一个考核，最后才国家这个确定人选之后，就完成这个审核之后，就敲定是谁能够参加这一批训练，然后就开展这个培训。
0: 所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还有一个是实操方面，对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考古队员的选拔的这个门槛高不高呢？
1: 说高也不高吧，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一个是有身体条件，有这个可以承受水下考古作业的一些体能方面和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有基本的这种文博考古知识吧，这个应该说不算高。
0: 不算高，但是不是一定要有田野考古的基础？
1: 对，最好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种田野考古基础吧。有些地方的话，它可能需要定点培养啊什么的，这个就另说了。
0: 水下考古对于考古队员来说，可以承受的极限是多少？
1: 这个是应该说这个是空气潜水，免减压，就像我们这个就背着这个压缩空气下水之后，上来就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方面的这种高压舱或者什么的这种减压，在水下你看我们下到30米这个水下环境哈，30米那有三个大气压，你慢慢上来的话，它肯定有一个过程。我在这个5米或者6米这个停留，这个做一个水下减压就已经完成这个基本的这种气压转变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出水之后就可以正常这个就恢复水面的一个生活，水上的一个生活，那就是说这个就叫免减压了呗。
0: 你在水下考古时最深下潜过多少米呢？
1: 那我们这个最基础的培训就必须要下到这个30米这个大深度了，所以应该也是勉强到30米吧。
0: 达顺，我想问你，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水下考古项目是什么？
1: 我参与的应该是上下川岛的一个水下考古调查。那个我是作为这个水，因为我当时还不能下水，因为没有完成这个水下考古培训，但是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水下考古调查项目了，那个上下川岛这个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就我在水面的话做一些这个就辅助性的，对这个潜水员这个像那个水面气泡的一个稳定的观察，还有这个 协助他们下水上水啊一些。
0: 14年到现在，你大概进行了多少个水下项目的这个考古工作呢？
1: 应该不到10个吧。
0: 有没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也挺多的，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这个水下考古培训的时候。首先一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田野考古的话，一般就是说对水下考古可能有一个误解啊，就觉得水下考古就是捞东西是吧，打捞文物而已。但是的话，我从这个2018年呢正式这个参加这种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实习啊，就是自己背着装备下水去找东西，去拍照，去绘图，然后这一系列的这水下考古工作之后啊，我就感觉哎，这水下考古确实那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很好，就是一般人都能下水去玩了，去干嘛是吧？但是要做好水下考古一些工作真的非常不容易。要首先像拍照啊，像绘图那些，你对这个地这个水下的这个环境要首先有个要那个心理上要过关是吧，起码在这种不可控流动性的这个水面的这种活动，你首先控制不了这个身体对于这个海里这个环境的这个控制是吧，然后的话这个你控制完之后，那也还要这个准备这个绘图啊，准备照相这种

0: 操作。在操作过程中你还得考虑这个在水下这个时间，因为我们背一个气瓶到水下一定深度的话，它对于那个免减压那个时间是有限制的。你到这个十米跟二十米都不一样，你到二十米的话，那顶多在水下可能就工作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在潜水之前，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好这个潜水计划。每一次的这个潜水计划，这个必须要把这个时间掐得非常准，所以一下水的话就要非常的要快，但上水的时候就必须要慢，因为慢慢的这个把这个之前大深度的这个高压空气吸进去之后，慢慢要把这个其他这个多余的气压要排出来，是吧？所以我们在2018年实习的时候，在这个上川岛乌珠州南部的一个已经非常好的一个水下条件了，能见度都非常高了，在下面很多石头礁石啊，这个还有这个铁炮，当时我们就很简单的就会几个铁炮，然后每次这个会完一部分上来之后，要大家要对啊干嘛的，然后上来之后就都会被这个教练骂，就说哎呀怎么这点的事都没弄好干嘛的，一开始就给教练许诺是吧，都没问题都没问题，但是上来每次上来总会有各种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水下考古对于这种经验性啊，对于这种长期训练要求非常高，新手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在这个不停的训练，不停的这个水下作业中，慢慢自己总结，慢慢调整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熟练的一个水下考古工作者。
1: 这个在平时的培训的时候会下到更深的地方吗？给你们培训的时候？
0: 不会不会不会，现在我们都是工作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安全也非常重要，是吧？对，安全也是第一的。这个人身安全不能保证的话，这个工作更没法保证。一般我们就作为新手新培训的，肯定是就作为一个训练要求的时候，能下到30米，这是基本要求。但是一般来说是不会说勉强我们是必须要下到30米，就保证我们这个在这个身体心理跟这个基本操作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大深度的去工作啊，或者去做其他的作业。对，
1: 你们每一次下水工作的时候，会不会配备专门的医疗保障团队？
0: 一般，因为我们的这个算是30米以内的这种潜水的话，一般不会说太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我们也本身自己也接受一定的这种潜水医学方面的一种训练，所以一般不会说特别配备，除非说一些比较大型的需要一些大深度啊或者高氧啊或者什么的，这个一些更复杂的这种水下工作的话才考虑。
1: 所以你们在水下作业的时候都是要结伴下潜的？
0: 哎，叫潜伴制，潜伴就潜水伴侣，就潜伴两人要互相合作。
1: 潜伴只有在水下考古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专有的名词，路上田间考古是不会有的，这种叫伴侣性的工作哈。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转换了一个我们身体这个平常熟悉的环境，在水下这个水环境中工作的话，因为跟那个陆地不一样，也七山不七水嘛，是吧？所以在水下的话，它有很多不确定东西，所以首先一个保证这个氧气这个充裕，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自己备的肯定是要充裕的，但是有很多突发情况，我们需要这个有两个人的话，那证明有两份保障。
1: 前半是我们人的因素，那么水下考古的一些技术，特别是科技含量，目前是怎样的？
0: 像多波束啊，这个潜抛啊，这个磁力仪这些，就是像那种海洋工程啊，地球物理方面的一些设备或者这知识吧。
1: 多波数据是什么？
0: 这个多种这个波段的这个声波声呐，或者说像那个测潮声呐啊，那种东西，我们海洋勘探、海洋勘测是吧？这个勘测地这个海床表面这个起伏状况，或者勘探这个海床地形变化啊， 或者有什么这个。

0: 特殊这个现象这种。嗯，我看到有的文章介绍说，有那进行水下考古的时候，还需要借助一些这种潜水艇之类的东西，是吗？哦，
1: 那就是就是说，像这种深海潜水，是吧？就是以前国水中心，包括这个法国、韩国人，这个已经达到一些一两千米的这个深海潜水，那就需要一些。 潜水机器人呢，或者用潜水艇作业，在完成的这些水下考古，那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了。
0: 那你进行过这种深海的潜水吗？啊，
1: 没有，这个我们暂时国内的话，只有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啊，这些业务领导机构，他们做过一些跟深海，这个深海海洋作业的一些合作和探索。
0: 在进行水下考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
1: 因为我本身，在这个开放水域，在海里下水的时候，都有几次，就是稍微一不注意，这个上水的时候，这个要充点气，这个自己上水的时候才省劲一点嘛，所以这个慢慢上来，但越上你背囊里面的气压就会慢慢膨胀，然后就上的越来越快，越来。 突然就控制不了，然后上水之后啊，就突然感觉到，就会感觉到身体这种，那个里面的有些气压太多，这个一下子排不出来，就会反胃啊，或者对身体有一些不适应的一些感觉，所以这个每一步操作还是要非常谨慎，非常要注意。
0: 但是我们这个水下考古工作，它有它的特殊性，可能有的时候会要求你很长时间的不能回家，是吧？家里人对你的工作是支持的吗？
1: 我太太还是挺支持的，毕竟她也是学考古的。
0: 哦，她也是学考古的。
1: 对呀，所以原来就是因为我已经是从事了这个田野考古工作了，所以这个考古工作都是那样，这个一出来的话也是在长期在外作业很难回家，所以这个就是奔着说，哎呀，大家互相都了解了，这个也没有什么怨言了，所以这个。
0: 对这个一个同行，就可能比较好嘛。我太太的话也是考古工作，然后我当时就考虑的。
1: 你们是考古之家是吧？
0: 算吧。由于时间的关系，达成我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未来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是什么？
1: 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还是立足我们广东，因为我们是广东水下考古所嘛，我们广东考古所水下考中心。 是吧？所以这个立足这个广东，然后慢慢向这个前辈学习啊，把这个广东一些水下文化遗产这个摸清这一下家底，然后做一些重点的一些水下考古的一些调查和发掘，特别是先把这个南海一号做好吧。南海一号现在是把舱内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个所有货物都已经提取完了。 但是这个外围的这个淤泥还没提取完，所以要把外围的淤泥提取完之后，把它架起来，再把这个水灌进去，跟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先脱盐，脱完盐之后，若干年之后，再把它脱水，就把它那个展示在大家的这个观众面前。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啦啦啦啦啦啦啦哩啦啦。
1: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觉得读书可以寻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人的一些想法，可以了解更好的世界，然后读书可以看作一种信仰。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从饭楼出来后，赤了了随即也就把这事忘了。过了几天，有天早上，他梳洗打扮后正准备出门，却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个书生，身材瘦弱，面皮微黑，神情有些拘谨，似乎在哪里见过。赤姑娘，在下姓侯。
3: 啊，侯公子，有什么事吗？
2: 我是从饭楼的大伯那里打听到池姑娘住址的，今天特意来请池姑娘去助兴的。
3: 怎么敢劳动公子大驾呢？随便找个人捎口信就行了。去哪儿呢？什么时候？
2: 池了了心里一动，又想起了董谦的样子。啊，还是饭楼办，就今天中午。
3: 好，我一定去。
2: 啊，另外，
4: 侯伦犹豫了一下。
3: 什么？
2: 那天在饭楼，他们两个接了气，至今呢都互不说话。我们三个是多年好友，往日呢从没这样过。我是想替他们说和，事情呢因池姑娘而起，所以呢才来请池姑娘。啊，望池姑娘。
3: 啊，那天怨我张狂了，耍性子没顾忌，惹得那位公子生气，正想找个时机好好的道歉赔罪呢。这样正好，侯公子放心，今天啊我一定多陪几杯酒。酒钱呢也算我的。
2: 哎呦，你能去就已经很好了，酒钱怎么能让你出呢？
4: 迟了了早早的就去了饭楼，和店里大伯木柱闲聊，才知道护着自己的叫董谦，讨人嫌的那个叫曹喜，和事佬是侯伦。一直等到中午，侯伦和董谦闲到，一看到董谦走进来，迟了了心微微一动。看董谦身材魁梧，方脸浓眉，不似一般书生那么鲜白，皮肤微有些黑，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类长相。尤其那目光端正而温和，让人看着安心踏实。他忙迎上前去，深深道了个万福，说：“
3: 董公子，那天实在是对不住。”
4: 董谦插手回礼，笑着说：“
5: 哦，是我们失礼才对。”
3: 董公子这么说，让人实在承受不住啊。
5: 哪里，的确是曹喜。
4: 迟了了一抬眼，见曹喜走进店来，忙向董谦使了个眼色。董谦会意，微微使了个鬼脸，

0: 回转身咳嗽一下，笑着说，哎呦，正说你，你就到了。曹喜脸色仍有些不快，但还是笑着问，
1: 又说我什么？
0: 曹伦忙说，
1: 没说什么，走，咱们上楼去。
0: 池了了走到曹喜面前，也道了个万福，说，
2: 曹公子，那天是我莽撞失礼，还望公子能够多担待。
0: 曹喜只摆了摆手，勉强露出些笑，说，
1: 那天我多喝了些，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全都不记得了。
3: 不记得最好，
0: 侯伦笑着说。三人笑着上了楼，池了了也取过琵琶跟了上去。席间三人说说笑笑，看来已经尽释前嫌。池了了也觉得快慰，在一旁斟酒看菜，十分的殷勤，又唱了两首刘永的词，连曹喜也似乎真的释怀，笑着点头以示赞赏。大家正在开心，一个人突然跑了进来，短衫布裤，是个小厮，朝着侯伦急急地说，
4: 侯公子，你家父亲又犯病了，直嚷胸口疼，你妹子让我赶紧来找你回去呢。
0: 侯伦一听，忙扔下筷子，站起身道别，说，
1: 哎呦，对不住，我先走一步。
0: 董谦忙说，
5: 我们也去。
1: 啊，不用，你们也知道家父这是旧症复发，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0: 侯伦匆匆走后，席上顿时有些冷，董谦和曹喜相互对望，又各自避开，都没了情绪。池了了忙圆场说，
2: 啊，我昨日啊学了一首定风波，是新填的词，不知道两位公子可愿意听啊。
5: 好啊，有劳池姑娘了。
0: 董谦笑着说。于是池了了轻拂琵琶，慢起歌喉，细细地唱道，
6: 燕子来时偶遇君，一山细雨满城春，帘外柳丝烟絮淡，轻叹心中波浪眼中寻，只道情生如碧草，怎料空留荒芜送黄昏，一片痴心何处去，无绪青山仍待旧时云。
0: 唱完后，董谦曹喜都默不作声。池了了见董谦低着头以袖饰眼，竟似落了泪，他暗暗心惊，但不敢言语，假意没有看见，慢慢地放好琵琶，这才转身笑问，
2: 两位公子觉得如何？
0: 曹喜点头说，
5: 嗯，不错，苏东坡、黄山谷等名家都填过这首，苏词豪爽，黄词雄深，这首清新深挚，有燕姬道、秦观之风。
0: 董谦也抬起头，虽然笑着，但泪容仍然依稀可见。
5: 这是谁填的词？
0: 池了了笑着答道，
2: 是我义兄，名叫萧逸水。
5: 是我孤陋寡闻了，竟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才子。
0: 池了了听他们夸奖萧哥哥，心里甚是欢慰。曹喜和董谦也有了兴致，边饮酒边谈论起各派词家。池了了坐在一边笑着旁听，董谦看中词中的意境胸怀，曹喜则讲究格律练字，两人说着说着争论起来，互不相让。他们本就喝了不少酒，争得起劲，声音越来越大，脸都涨得通红，曹喜更是连脖颈的青筋都根根暴露。池了了看到，忙拿话岔开说，
2: 两位公子，菜都凉了，先歇一歇，来，先把酒满上，然后啊，听我唱一首周邦彦的《苏幕遮·聊沉香》。这首词啊，不论格律还是词境，都是一流，两位公子想必都爱。
0: 池了了给他们斟满酒，先端了一杯，双手递给了董谦。董谦这才停口，但斗意未消，脸仍然红胀。他勉强笑了下，接过了酒，说，
5: 周邦彦这首的确是上品，尤其一句“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清新如画，又了无痕迹。
0: 池了了又端起另一盏递给了曹喜，曹喜接过酒，只微微点了点头，转头又对董谦说，
5: 你没听说曲有误周郎顾吗？周邦彦是词律大家，这首好就在律工韵协，宛如天成。
0: 池了了见他们又要争起来，忙抓起琵琶笑着说，
2: 小女子唱得若有误，还请两位公子啊多多看顾。
0: 迟了了说着拨动琴弦弹奏起来，董卿和曹喜也就不好再争，坐着静听。迟了了才弹了前引，还未开口唱，房门敲了三下，随即被推开。木柱单手托着个漆木方盘进来，盘中两大碟子鹅菜，他将托盘搁到了门边的小桌上，端过其中一碟说：
3: 哦，两位公子，实在抱歉，这最后一道菜是五味杏烙鹅，讲究软嫩，比较费火候，所以啊上晚了。
0: 桌上主座是侯伦，已经走了，董卿和曹喜在左右两边面对面坐着，中间菜已经摆满，母柱正犹豫该放哪边。曹喜说：
3: 放那边。
0: 木柱便把那盘五味杏烙鹅摆在了董谦这边，董谦却说：
3: 放他那边。
0: 木柱已经放下，听了一愣，手一慌，碰翻了董谦面前的酒盏，盏里的酒刚斟满还没饮，酒水泼到了董谦前襟上。木柱吓得连声道歉，迟了了忙放下琵琶，掏出帕子替董谦擦拭。董谦笑着连声说：
3: 不妨事，不妨事，正好泼的酒香带醉归啊。
0: 木柱又再三道歉后，才端起门边的木盘小心出去。迟了了也收了帕子，回身要取琵琶，却听董谦说：
3: 哦，听说迟姑娘是岳阳人，这道五味杏烙鹅应该是岳阳名菜吧。
2: 是呀，不过我离开家乡已经好些年了。
3: 少年时读范文正公岳阳楼记，便十分向往那里。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可惜呀，至今没有去过，想必那里的饮食也是气象万千。迟姑娘，你来尝尝这鹅吧，看看比你家乡的如何呀。
2: 公子们都还没尝，我怎么敢先动呢？
3: 久别相逢皆是友，何必这么多礼数计较，你是行家，先来考教考教。
0: 董谦捉起筷子，夹了一块鹅肉放到了迟了了的碗里，迟了了只好举筷尝了尝说：
2: 大致是这个意思，只是杏烙略少了些，糖又略多了些，压过了其他的四味，吃着稍嫌甜腻了些，不过这已经是上好的了，我在别家吃过几回，更不像。
3: 哦，迟姑娘自家会不会做呢？
2: 啊，我自小就学琴，很少下厨，只粗学过几样，偶尔想念家乡了，才自己做一两样来吃，像这道五味杏烙鹅就做不来。不过岳阳菜里它还不算什么，有道万紫千红相思鱼才最有名呢。
3: 哦，这菜名听着就勾人。
2: 这紫是紫苏，红是山楂丝，再配上些姜黄芹绿，做出来的菜色春光一样，菜味酸甜里略带些辛香，开胃发汗醒酒是最好不过的了。
3: 酸甜辛香，嗯，果然是相思之味，听着愈发的馋人了。可惜呀，京城酒楼似乎没有卖的，无缘一尝啊。
2: 我最爱它的菜色菜味，名字又好，所以呀，特意学过。公子想吃，要不我去厨房替公子做一套。
3: 怎么好劳烦迟姑娘呢？再说这酒楼厨房也不许外人随意进去做菜呀。
2: 这里的厨房我常进去，有时候他们忙不过来，会叫我去帮帮手。里面做菜的几位茶饭博士啊，都很熟了。我也很久没有吃过了，说起来呀，自己也馋了。我这就去做，两位公子先慢慢喝着。不过说些高兴的事，莫要再争执啦。
7: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平迟了了讲那天在饭楼的经过，发觉只要提到董谦，迟了了的目光和语气就会变得柔软。自己和嫂嫂猜中了，迟了了对董谦动了芳心，但董谦对迟了了呢？从迟了

0: 了的叙述中，董谦似乎只是天性和善，始终以礼待人，并没有格外的意思。而迟了了自己也似乎明白这一点，因此讲述时始终在掩饰自己心事，但无论他如何掩饰，总会不经意流露。听到迟了了说途中下楼到厨房去做万紫千红相思鱼，半儿不禁暗暗的惋惜。迟了了若一直留在那里，董谦恐怕就不会死。但随即他心中暗惊，难道迟了了是被特意支开的？他忙问：“
1: 你说下去做鱼，曹喜怎么说？”
0: 迟了了想了想才说：“
1: 那会儿一直是我和董谦在说话，曹喜坐在一旁，一个字都没讲。他当时在做什么？脸上什么表情啊？”
0: 我忙着说话，没太留意。不过他酒量不太行，已经有些醉了，当时好像在不停地敲头抹脸。
1: 啊！
0: 半儿暗想自己多疑了。做鱼是迟了了自己主动提起，两人都没有强求。曹喜更是只字未言。
1: 你做鱼花了多久啊？
0: 做鱼倒是没要多久，蒸好之后再挂汤浇汁，功夫主要在用料，调汤味上，前后最多一炷香的功夫。不过饭楼厨房里没有紫苏和山楂，我出去现买的，来回耽搁了些时候，但也不算远，只走了半条街就到了那家干果生鲜店。那店里偏巧也都有，买回来以后马上就动手做了两条鱼。做好后
1: 什么？两条鱼？
0: 是啊，我才抛完洗好的一尾鲤鱼，店里大伯木柱来厨房端菜，问我做什么。听我讲了以后，他就央我多做一条，说楼上有桌客人头次来饭楼，点菜的时候啊不信他推荐的那些。木柱就说隔壁董谦他们是常客，把他们点的菜单报给了那桌客人，那桌客人就说照他们点的上菜。那桌客人的菜啊其实已经上完了，不过木柱想多赚些钱，我平日又常得他们的照顾，一锅不费二锅柴，就顺手多做了一道。木柱把鱼端走后，我边洗刷锅灶边和厨房里的茶饭博士们聊天，忽然听见楼上碟子摔碎的声音，紧接着木柱呢在楼上就惊叫起来了。
2: 迟了了停住声音，抬头望着杏树树叶，长长的吁了口气，眼中满是悲意。
0: 半儿忙给他斟了茶，端起来递给他，轻声说：“
1: 你稍歇一歇。”
0: 迟了了轻啜了两口茶，低头静默了片刻，才抬起头慢慢地讲道：“
1: 我听到叫声，赶忙要上去看，偏偏滑了一跤，摔倒在了厨房门口。那时也顾不上疼，瘸着上了楼。楼道上很多客人都出来在那门口围看，我挤了进去，见木柱站在桌子旁边，瞪大了眼睛望着窗边的地上，像见了鬼一样。曹喜却坐在我的椅子上，抬头看着木柱，像是刚睡醒。我又走近两步，顺着木柱的眼光望过去，就看到董谦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0: 迟了了再说不出话，望着地上，双手紧握着茶盏，拇指不停地挤搓。半儿忙轻声说：“
1: 后面的我已经知道了，不用再讲了。”
0: 半儿送走了迟了了，独自坐在杏树下。午后无风，粉白花瓣不时地落下，在空中飘旋，他的思绪也随之飞扬。听了迟了了的叙述，饭楼一案已大致知道事情原委，他在心里细细地梳理。
1: 这案子起因看起来是由于迟了了，当时也的确引起了肢体冲突，但只是寻常争执。第二次相聚的时候，董卿和曹喜两个人已经和解，虽然席间因谈论填词又起争执，也只是一文之争，绝不至于性命相拼。何况两人多年好友，人命关天，曹谦被杀必定有其他原因，可这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竟能激起杀念，杀死还不解恨，连头颅都要割去。
0: 迟了了下炉做鱼，屋中只剩下曹、 董二人。两人虽然关着门，但若是争执扭打，必定会有些声响。但据官府查问池寥寥所言，众人之前并未听到任何异常。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董谦丧命？据仵作姚和判断，董谦死前恐怕是被打晕或昏迷，这一点曹玺的确能够做到。但从池寥寥的叙述中看，董曹二人都是文弱书生，两人扭打时极笨拙，连架都不会打的人，何以能够割下好友的头颅呢？就像许多人连鸡都不敢杀，就更不敢割下鸡头，何况是人头。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凶手究竟是不是曹玺？若是他，为何身上没有血迹，头颅也不知所踪？若不是他，那会是谁？就算曹玺真的喝醉，凶手闯入屋中割人头颅，他应该不至于一无所见。难道他是在说谎吗？但他是第一嫌犯，包庇凶手只会害他自己。凶手和他是什么关系，竟能让他甘冒被当作凶手？难道他早已料到自己终会脱罪吗？半儿心里一惊，恐怕真是如此。真凶由于某种原因对董谦怀有极大之恨，一直在寻找可乘之机要杀死董谦。那天他也在饭楼，或是偶然，或是尾随而至。等房间中只有董谦、曹玺两人时，便偷偷进去。当时曹玺已醉，董谦恐怕认识凶手，故而没有在意。凶手趁董谦大意，或者在他的酒中放了迷药，或者用重物将他打昏，而后割下头颅，用东西包裹起来，偷偷溜走。至于曹玺，或者和凶手情谊很深，所以不愿揭发，或者受到凶手威胁，不敢指证。总之，就算他看到凶手，也装作没见。半儿心头大畅，没想到这么快就理出头绪，现在只需要找到真凶就成了。他忍不住站起身，展开衣袖，在落花间轻舞回旋。那不是我儿子，不是我的谦儿，不是。董修章坐在后院一张竹椅上，呆望着眼前黑瓷方盆中那株梅树，自言自语，喃喃反复。那株梅树只有3尺多高，主干贴着土面横生，如一条苍龙，龙背上生满了青黑色小灵枝，如龙鳞一般。主干向上斜生出4根枝，每根枝迂曲盘转，上有错落伸出些细枝，虽然花期已过，但枝苍叶绿，别有优质。而且略站远一些就可以辨出，4根梅枝拼成了4个字：长生大地。这株梅树是董修章几年前回乡奔丧时于途中偶然见到，他猛然想起道士林灵素曾向天子进言说，天子乃是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这梅枝恰好生成长生大帝4个字，他大喜过望，花重金买下，运到了京城，又向常山一位道士求来灵芝种养秘方，在主干上培植了些灵芝，培育了几年，养成龙鳞之状。他见梅枝所拼的那4字略有唐人张旭狂草笔致，便有意修剪，如今这4个字已浑然似从张旭古诗帖上横生出来的一般，圆劲奔逸。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株梅树，却有清透天地的傲姿。这株瑞树本是要留给儿子董谦，然而儿子却……他已年过古稀，老眼遇风就爱流泪，这时并没有风，泪水却仍自流下，沾满灰白稀落的唇疵。他用袖子拭去，颤着嘶哑之声，又喃喃地说，那不是谦儿。那天开封府衙吏赶来告知董谦出事了，他一听到眼前就一阵黑，好在一生波折磨砺，磨出老茧性格，还能强行挺住，问那玉丽究竟如何了。玉丽却不愿说，只催着他赶紧去饭楼。他忙租了头驴子赶到城南，等上了楼，见到尸身，心像被人狠狠一拧，顿时栽倒。 等醒来，人已经僵木。

0: 儿子说会完朋友就去药铺抓药。三张纸签上各写着几行，腰围、长短、腿型也都对，是谦儿。检视官问他谦儿平日性情、交友等事，他也一一作答。答完后，他木木然离开饭楼，骑驴回家，如何到的家，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开封府让他领回谦儿尸身，领尸入殓都是老仆人吴四去做，他则整日呆坐，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上个月29号那天早上，吴四煮了碗面端到他的眼前，笑着说：老相公，今天是你70大寿，吃碗寿面吧。他茫然看着寿面上冒起的热气，忽然间想起谦儿遗物中那几张纸签，胸口一疼，肺腑翻腾，猛然失声痛哭起来。谦儿死后，他这是第一次哭，活了70年，也是第一次哭到喉咙出血，痛彻肝肠。那几张纸签上写的是寿宴、寿礼单子，谦儿竟瞒着自己，已偷偷开始预备了。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2: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冲突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表述存在分歧。胡塞武装称已控制六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特朗普坚称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称一货轮遭袭致一死四伤，袭击是美国所为，特朗普和美军均未回应。加拿大总理即将访问欧洲，媒体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人工智

0: 能失控事件连续爆发，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美国多位科技巨头罕见齐声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开发步伐。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于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已经就绪。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细节。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2: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3: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2: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4: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ا.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2: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0: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0: 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沙特跟也门武装的大规模互袭，同时那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的冲突也在加剧。胡塞武装还说呢，攻占了穆哈之后释放了210名该组织的成员。那么在您看来，胡塞武装近期双线作战的原因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5: 我想呢，胡塞武装近期同时和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呢发起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这也是多方面的因素使然。其中呢，既有胡塞武装自己军事能力的一个长期积累，也有战场窗口的选择，同时呢，其实也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有联动的，所以说是多重原因叠加的一个结果。那么从能力的积累来看呢，我们看到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持续在红海地区呢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那么并且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伊朗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协作，并逐步的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多线行动的能力。那今年9月以来的话呢，我们看到战事是快速的升级，胡塞呢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沿红海的海岸线来快速的攻城略地，夺取了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多个战略要冲，并且控制了像穆哈港以及像曼德海峡中的几座关键岛屿，这些呢都完成了等于是对于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一个实际控制，以及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那么从战争的窗口来看，我们也看到从也门政府军呢在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之后是没有能够来去形成一个内部的整合，所以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也门内部冲突当中，可以说也门政府军的表现并不理想。那同时呢，美军目前是深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所以的话相关的资源是集中于波斯湾，那么胡塞武装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力量的真空期。那从战略的目标上来讲的话呢，目前双线作战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想还是要通过对于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攻势，完成对于也门西部地区的这种统一控制，同时呢通过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将曼德海峡的管控权来转化为实际的谈判筹码。那这种专门针对沙特的选择性封锁，其实也是既能够打击沙特的能源命脉，同时呢也使得沙特在也门内战的问题上收手，而又避免将所有的这些矛盾来去对向整个的国际社会，特别是让美国来减少介入到也门当下局势的一个借口。所以就目前红海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来讲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整体上是占据了一定的主动，并且现在的战略也是在去践行它的既定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0: 那么近期呢，沙特还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国说只愿意提供情报等支持。特朗普还说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那么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种态度？
5: 那我想美方的态度也是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就是这说明了美国的战略优先级是非常明确的。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据美媒的报道说，是美军已经向沙特明确特朗普总统的指令是集中精力来应对伊朗以及所谓保卫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美国的军事资源我们知道是高度的集中在对伊朗的方向上，打击胡塞武装就意味着要开辟第二条战线。那么这种手段呢，通与这种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实行的通过经济手段来去对伊朗施压的这种既定策略是不符合的。所以在美国当下中东地区的弹药库存吃紧、人员超期部署的情况之下，对美国来讲保护盟友其实并不是最优先的选项。那第二层想释放的信号呢，就是这种所谓的有限责任的这种代理人的一个模式。那美方是拒绝的来进行直接的出击，仅承诺来提供相关的军事顾问用于非作战支援，并且呢要加大对于沙特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支持。美方是把这样的一个模式给包装为所谓赋予地区伙伴更多的权力，在地区安全上发挥更主导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美国想要聚焦自身最为关切的核心利益，那么希望沙特自行来承担主要的作战成本和风险。那么这也是对于美国既往的这种所谓安全保护者的角色进行了一次交易性的收缩。那第三的话呢，就是特朗普现在透露出胡塞之前是致电了美方，希望美方不要卷入。那么这既可能呢是在传递相关方呢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一个信号，但其实也是明确，那么胡塞对于美国来避免介入其实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那这样的一个事实也是暴露出了美国对于中东议程的这样的一种设置能力是在下降的，只是美国不是只要不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美方有可能只是进行一个被动的应对，而并不会主动的去协防自己的盟友。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谢谢。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6: 据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13号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被击中。按格什姆岛省长的话说，当天的袭击是美国恐怖主义敌人发动的，死者是该商船10名船员中的一员。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从爱尔兰返回美国前，被记者问及美军是否于当天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伊朗货轮，他表示他不想说。目前美军也暂未对此事发表声明。格什姆岛距离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约22公里，是伊朗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控制权的关键地点。另外，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0: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援引该媒体记者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发回的消息称，目前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报道还提到，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华盛顿号于8月20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按照美媒的说法，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6: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做出必要安排。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
0: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段10号遭袭，那么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了预防性的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4%。
7: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特朗普呢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那么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一而再地做出这种表态，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
5: 我想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更多的还是一个选举的策略，而并不是根据战场实际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他对于油价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实际上是特朗普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战事做出如此表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开战以来美国的汽油价格是持续飙升，那么但是汽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美国民众来讲是最为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压力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在当下来讲，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的支持率已经是跌至了低点，那么这个实际上和当下高企的油价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通货膨胀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根本上来讲还是为了对于整个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要进行一个相应的选举叙事的安排。那我们知道本身来讲，刚才提到油价是对于选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白宫方面来讲的话，都需要来展示出对于当下整体中东战事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非常忠实的这个支持者来讲的话，特朗普要显示出我现在仍然是在努力的去战斗，并且呢能够取得胜利，而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反对者或者是中间选民，也能够给出一个相关的比较乐观的结束战争的时间，以此呢来去避免国内的这种焦虑。但是我想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0: 原定十四号举行的这个阿曼地区的会议呢，刚才我们新闻中提到被推迟了，是因为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争取海湾国家的支持。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呢，沙特和巴林等国对于会议是有意义的。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次会议推迟背后的中东多国的博弈？
5: 那其实我想呢，这次会议的推迟，它既体现出了中东内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加剧，同时呢，其实里边也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些外部施压的因素使然。那么首先我们看内部，海湾国家内部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海湾的通行的秩序该如何的划定，其实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像沙特等国呢，对于伊朗和阿曼来去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是有保留的态度，因为很担心相关的方案的措辞可能会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基于军事压力的所谓的新现状被完全的固定下来。那么这对于海合会的很多国家来讲的话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像巴林的话呢是表态更为直接，明确的表示在恢复对于伊朗外交关系之前是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会议，而阿联酋呢也没有参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斡旋，反而是在近期更加的靠近美国阵营，所以地区国家内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分歧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坚持也非常的坚定，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明确的表态呢，相关协议绝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而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的相关承诺，这也就说明即便这场会议进行了，那么最终可能也不会完全的改善当下的海峡通行状况。那么第三的话呢，我想就是对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其实也不能够忽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是不希望看到地区国家内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特别是未来的秩序问题达成过 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因为这样的共识的成立，那么就使得美国未来想要再进一步的去介入，或者是按照美国的方式来去塑造地区的秩序，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美国方面也是向相关方进行一个施压。那在多方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因素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一场会议暂时是被推迟，但是最终肯定还是要向着一个政治解决的方向来进行迈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近日中东局势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国际媒体的声音，由崔爽为我们带来。

0: 媒体焦点一。
1: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中东冲突持续外溢，也门局势急剧升温，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控制曼德海峡，冲击海上能源贸易，沙特遭遇重大军事挫折，美国陷入政策两难，危机的政治解决空间持续收窄。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是如何报道的。首先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局势升级源于内战矛盾与地区冲突叠加，也门本轮冲突并不是突然爆发，导火索是美伊战事，根源则是延续多年的内战。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后，也门局势一度缓和。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胡塞武装以声援加沙为由袭击红海船只，随着美军介入，停火协议持续承压。随着胡塞武装实力壮大，他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矛盾再度激化。近期胡塞沿红海海岸南下，夺取关键港口与战略岛屿，还袭击沙特本土，沙特以大规模空袭回击，地区冲突重新点燃也门内战，战火蔓延到曼德海峡这一航运要道。我们再来看法国世界报，沙特遭遇严重挫折，沙特正经历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挫折，伊朗和胡塞武装控制中东两大航道，沙特海上出口通道面临被切断的风险。自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沙特石油出口一直依赖红海航线。胡塞武装表示，不需要导弹和无人机，仅依靠海岸火炮就能从多方向打击过往油轮，控制曼德海峡。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受损，临时关闭，能源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将影响全球石油供应。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时报，美国陷入新困境。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使得伊朗有望掌控中东两大石油通道，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制造了新难题。当下特朗普支持率处于低位，正想从地区冲突中脱身，油价上涨会危及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在兵力和弹药紧缺情况下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要么让沙特、也门政府军独自作战。美国倾向避免直接参战，更可能提供情报共享，协助沙特空袭，并向也门政府提供外交和物资支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焦点周刊，化解危机前景暗淡。胡塞武装占领也门红海沿岸，掌控海上要道，沙特长期依靠的军事与联盟策略遭遇考验。沙特缺少专业地面部队，过去多次对战胡塞都没能遏制对方攻势。沙特寻求外部支援，但特朗普拒绝了沙特打击胡塞的请求。土耳其、巴基斯坦等沙特盟友目前也没有采取实质性军事行动。以色列曾空袭胡塞，但沙特拒绝和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胡塞武装持续扩大控制范围，油价继续上涨，通过政治途径化解危机的前景并不乐观。好了，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0: 好，谢谢崔爽。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向俄乌地区。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里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此外，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柴油燃料短缺，正在伤害整个世界。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远程袭击力度。 目前，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以及

0: 俄乌冲突造成的基建破坏挤压供应，美国柴油价格已经飙升至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也令高柴油价格问题成为了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沉重政治包袱。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1: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0: 对于刚才新闻中提到的三方会谈，我们再次请崔爽为我们梳理一下国际媒体的观点。崔爽。
2: 好的，小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近期接连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为推进俄乌和谈注入了新动能。但美国乐观表态与现实存在明显落差，俄乌战事持续，斡旋前景有待观察。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是如何报道的。首先来看乌克兰独立通讯社，美国穿梭外交推动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促成美俄乌三方会谈，但他承认各方缺少共同愿景。报道称，领土是当前俄乌之间最棘手难题，局势受瞬息万变的战场左右，战场和科技发展也超出了双方预期。调解方需要找到兼顾乌克兰诉求的方案，同时说服俄罗斯结束冲突，避免战火重演。报道预计，新一轮三方和平谈判计划在10月举行，会谈地点还未确定。虽然库什纳称将迎来各方都受益的和平，但近期外交形势并不乐观。我们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乌依旧边打边谈，美国试图推动俄乌停火，但斡旋没有让局势出现明显的松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俄乌短暂停止相互袭击。特使离开之后，俄罗斯随即对基辅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乌克兰也持续攻击俄炼油设施和军事目标。俄方称会继续推进其在乌克兰的全部目标，冲突要按照俄方条件结束。乌克兰则认为没有战场优势，就只能收到对方的最后通牒。当前俄乌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增加谈判筹码，美国斡旋没能改变边打边谈的现状。好，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俄乌分歧并未缩小。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欧洲官员也参与其中，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受到关注。美方称具备解决问题的条件，但俄乌核心分歧仍然突出。俄方要求解决冲突根源，包含乌方割让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缩减军队规模。乌方则坚持需要可靠的安全保障，要保留强大军队，不愿放弃顿巴斯领土。美方斡旋恢复了沟通渠道，短暂停火给乌克兰带来喘息空间，但双方实质矛盾并未缩小，暂时看不到妥协的迹象。最后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表态乐观，外界保持谨慎。美国重启俄乌和平斡旋，特朗普称普京、泽连斯基都有意达成协议，然而现实局势和美方乐观说法是差距明显。美方提出寻找俄乌双赢的方案，欧洲国家质疑美方斡旋动机，担忧美方优先考量对俄资源交易无法保持公正和平。美方外交存在固定模式，即和普京磋商后方案偏向俄方诉求，一旦泽连斯

0: 司机拒绝，美方修改的版本又令克里姆林宫无法接受。在现状改变前，外界应当对美国和平倡议保持谨慎。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谢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3: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的话称，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是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会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了日本媒体的质疑。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 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0: 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以便防范风险措施有时间跟上技术进步。文章发出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创立了 XAI 的马斯克相继公开表示赞同。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在博文中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动降速，理由是当前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对此，阿莫代伊提出了3项计划：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引入独立监控，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永久性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二是推动领先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协调，共同制定安全标准；三是建立更宏观的全球监管机制。文章发布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写道：达里奥说得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承诺开放人工智能将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开放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同时表示公司2026年可能不会推进首次公开募股。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安特罗匹克公司自身也披露，今年7月，其部分克劳德模型在测试中自行越狱，侵入了3家企业的系统。最近，该公司又披露了另一起类似案例。不过，并非硅谷所有人都相信阿莫代伊此次发文完全出于利他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大西洋月刊》12号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不过，该报道同时指出，也不能简单把阿莫代伊的警告视为一种商业策略。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也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4: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5: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
4: 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达570艘， 截止到12号， 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 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从数字孪生调度到全域感知预警，再到智能船舶智慧港口协同运转，平陆运河不仅是世纪工程通江达海，更是一台装上智慧引擎的超级传送带，让西南货物出海跑得更快、算得更准、运得更省。 数字孪生平台覆盖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依托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
0: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船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5G网络，就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实时回传，让船舶看得清、算得准、跑得稳。 智能船舶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吊、智能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
4: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
0: 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 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衡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 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合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 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卸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 50%， 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 560公里以上， 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7: 95%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 控3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 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

0: 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2: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3: 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昨天已针对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媒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首批2架 F-16V 战机从夏威夷升空跨洋交付，飞行数小时后突然折返基地，赴台行程再度中断。民进党当局说法含糊，理由牵强，岛内普遍判断这批战机交付恐再度生变。
11: 此次原定抵台的2架 F-16V 战机8月21号从美国本土飞抵夏威夷滞留至今，时隔半月终于启动转场，不料升空飞行数小时后直接折返，经关岛中转落地台东制航基地的交付计划再度落空。
12: 他们都说没来都会去的，
13: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失望，
12: 多多少少。
11: 2019年，民进党当局斥资约2472亿元新台币采购66架 F-16V 战机，美方原本承诺2023年起交机，2026年底全数交付。受美方生产线搬迁、产能不足影响，交付时间一再延后，最新修订日程已拖至2027至2028年。如今首批新机交付便波折连连，让岛内对美军购履约能力高度质疑。针对战机折返事件，台军高层对外始终语焉不详，仅表示抵台时间未定，仍在等候。部分亲绿媒体随即以台风天气不佳为由进行解释，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样的解释牵强附会，无法服众。
14: 整个台湾社会没有人相信的。
15: 我们小时候讲说天有不测风云，可是问题是这个飞行2.1线，对不对？空军有编有那么大的气象单位，我想这些的专业推估下天，哎，对不起，没有，现在没有说越洋飞行全停啊，
16: 是啊，
15: 对不对？老拿天气来做这个搪塞之词。
11: 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交钱、拖延、不交货的问题。目前，美方已核准但未交付的对台军购金额超200亿美元，多项大额订单全部跳票，而台当局面对美方拖延，只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16到28度， 上海阴23到28度， 广州多云转雷阵雨 25到33度， 深圳雷阵雨转多云 25到30度， 杭州小雨 22到29度， 成都小雨19到23度， 厦门多云 25到32度， 南京多云转晴 20到26度， 海口大雨转中雨 24到27度， 三亚暴雨转小雨 24到29度， 文昌暴雨转小雨 24到26度， 琼海大雨转中雨 24到26度， 桂林多云 23到29度。 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阴转小雨 23到29度， 仰光小雨转阴 25到33度， 新加坡阴 25到30度， 雅加达晴 25到32度， 曼谷小雨 25到29度， 河内大雨 23到26度， 吉隆坡阴 24到30度。 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16到28度， 上海阴23到28度， 广州多云转雷阵雨 25到33度， 深圳雷阵雨转多云 25到30度， 杭州小雨22到29度， 成都小雨19到23度， 厦门多云 25到32度， 南京多云转晴 20到26度， 海口大雨转中雨 24到27度， 三亚暴雨转小雨 24到29度， 文昌暴雨转小雨 24到26度， 琼海大雨转中雨 24到26度， 桂林多云 23到29度。 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阴转小雨 23到29度， 仰光小雨转阴 25到33度， 新加坡阴 25到30度， 雅加达晴 25到32度， 曼谷小雨 25到29度， 河内大雨 23到26度， 吉隆坡阴 24到30度。 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当地时间12号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当地时间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已矣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超过10000公顷，是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60多种，其中亚洲黑熊的分布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全国罕见。我们到达保护区时，管理局科研所的王叶青所长正在查看最近回收的红外相机，一段连续5天的监控画面给我们揭开了后河深处黑熊故事的序章。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拍到的那个黑熊的，
1: 哇，好健壮啊，这只黑熊。
0: 故事开始于一棵分叉树下，一只公熊首先出现在画面中，经过一番寻觅后离开了。
1: 哦，这个是同一个机位的晚上。
2: 你看晚上现在来的这只一只母熊，
3: 背着个小
2: 熊。你看那个后面还是小熊。
1: 这个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了，来了同一个地方。
2: 来同一个地方。从这个现象看，他们在这里停留不走，就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他们在这里，休息啊，或者说觅食。
1: 他们也看上这块地方了，
2: 也看上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小熊，
1: 但是母熊现在不停地在周围，好像在嗅闻。
2: 对，它也肯定还是感受到前面之前来过同类。
1: 这个小熊看起来体型很小。
2: 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公熊回来了。
1: 哇，好凶啊！好凶啊！刚才才看到公熊露了个头。
2: 对，
1: 母熊马上冲下来吼它。
2: 它保护它的幼崽嘛。
1: 哎呦，真的很凶，反复的在吼他。
2: 对，
1: 而且虽然透过这个很小的屏幕，但是能感觉到那种猛兽的凶猛的气势。
2: 对，
1: 尤其是可能就是怕威胁到自己的孩子，那种母性出来了的时候。
0: 每年7、8月份是公熊的发情季节，如果面对待宰的母熊，往往会攻击甚至咬死小熊，迫使母熊交配。为了保护小熊，母熊始终无法觅食。
2: 现在应该是黑熊的那个公熊走了，
1: 终于走了。因为看到小熊下来了，
2: 母熊把小熊带下来了。你看现在是公熊上树了嘛？公熊回来又在这个树上到处找，
1: 可能在找没，怎么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跑了。基本上从公熊开始出现第一个画面是7月13号记录的，到母熊带着幼崽离开是差不多已经7月17号了，将近5天多的时间，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
2: 一个母熊保护幼崽的故事。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动物亦是如此。熊妈妈面对强壮公熊的骚扰，爆发出的气势和勇敢，让我们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王叶青说，在后河保护区，他们的红外相机曾多次记录到母熊带着一只或多只幼崽的镜头，充分的画面证明黑熊数量在保护区中不断增加。
2: 目前我们用这个红外相机调查的这个数据来看，就是黑熊在我们这里这个种群还是挺大的。
1: 而且感觉他们在这里生活的都不错。
2: 你看我们这里的黑熊膘肥体胖，它的毛发是油亮油亮的。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很好，它的食物很充沛。
0: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黑熊数量不断增多。王叶青说，保护区内人熊冲突也时有发生，为此保护区进行了为期2年的黑熊专项调查，以便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其中架设红外相机是对黑熊个体识别和数量摸底的重要方法， 王叶青带我们前往保护区的核心区，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刘芳教授会合。他是后河黑熊专项调查的特邀专家，从事黑熊研究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食物充足是后河保护区黑熊数量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这个是黑熊它爱吃的那个马桑，结果了，你看熟了。
1: 是它的果子吗？我看这有一小串一小串的。
3: 是它的果子，它只要发现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吃的。
1: 这个
3: 人也可以吃，
1: 人也可以吃
3: 啊！啊，搞一个那个黑的，
1: 黑的。但它很黑，然后它是好像是还分了五个瓣儿，
3: 实际上是
1: 有点像蓝莓这个颜色。
3: 点一下哈，实际上是浆果
1: 啊。我们尝尝，
3: 还不错。
1: 对，其实不仅对熊是美味，这个小小的果子，你别看它只有我半个手指头尖那么大，但是风味特别浓郁，就酸酸甜甜的那种果香味十足，而且水分也挺好的。
3: 浆果、
1: 这一棵树它能吃多长时间在这儿？
3: 一会儿就吃完了。效率高得很。
0: 近年来，刘芳教授多次受邀到后河进行黑熊调查，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他说，架设红外相机，掌握黑熊数量，摸清黑熊的活动节律，是解决后河人熊冲突的关键。跟着他，我们向保护区的深处继续前行。一路上动物活动的痕迹也越来越多。
3: 你看，这就是它扒开的要吃里面的虫子、野猪。你看，这还有脚印儿，
1: 野猪呢？
3: 它不是偶蹄目吗？这个就很明显的两个蹄印儿。你看，这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兽道，从下往上，一路就是都已经踩成这个样子了，
1: 之字形。
3: 对，它为了好走嘛。你看，这个都是土，都是新翻的。我们那个放相机的时候，就是像这种本底调查，也会倾向于就是往兽道的旁边去布设，因为
1: 几率更大一些。
3: 几率更大
1: 啊，
3: 对。
0: 保护站的和平老师介绍，他们在这附近此前已安装了一部红外相机，架设红外相机之前计划先去回收一下拍到的画面。
1: 上次来收这个红外相机是什么时候？
4: 10月份。
1: 10月份，差不多得半年的时间了。我们来看看
5: 列宁。
3: 哎呦，
5: 列宁
1: 还看镜头了。列宁，
5: 对，这个野猪，野猪有。这豹猫，
1: 两只豹猫在这，好难得啊。因为我们之前去很多保护区，可能一年拍到过一次两次都很难得。
3: 这里也经常拍的，
4: 经常拍到。
3: 他们后河的特点就是，别的地方比较稀少的动物，在他这儿就变成了常见种。林舍啊，黑熊、豹猫，
5: 这是林舍。
3: 林舍来了。
1: 我刚说就说到这儿，就出现了。
6: 来，再过来了。
3: 国家一级保护，
1: 慢悠悠的走过去了。
6: 它这里有
1: 能看到两个小小短的獠牙。
6: 对，
3: 熊的，
6: 熊的，
1: 它在撒尿呢。
3: 哎呦，
1: 哇，
3: 这个
1: 真的很少见。
3: 我就说那个别的地方林舍可能一年到头拍不着一只两只的，他们这儿这几乎随处可见。
1: 而且这儿的动物基本上，我看红外相机很多拍到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3: 对，就它繁殖情况非常好，所以就大的带小的，一群一群的。
0: 翻看红外相机的记录，可以发现，半年时间里共计触发了610次，拍摄到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其中我们最期待的，还要说是这次调查的主角——黑熊。
4: 黑熊来了
3: ！5月12号，我的天哪！
1: 黑熊出现了，就在这个角落。很慢悠悠的走的，而且你看这个时间就是前不久，就加上黑熊是我们在这个红外相机里看到的这半年之内经过这儿被拍摄到的第八种动物。
3: 对，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点其实可以布那个一晚了，而且它刚来不久，然后还会再来吗？然后加了那个诱饵以后会经常来。
0: 听刘教授这么说，大家更加信心十足。就在附近一块相对平缓的空地上开始架设红外相机， 架设红外相机第一步，首先是要把幼儿羊肉挂到空中，而这悬挂的高度也十分讲究，
3: 离地面的高度至少在两米五左右，它如果是太低了，它就直接就是用它的爪子
7: 给抓下来了，
3: 对，抓下来就把肉给吃了。我们想要的呢是把它悬挂起来，就是一直作为一个气味剂吸引它不停的来、
7: 哦、其实不是为了让黑熊能吃到它，
3: 是为了
7: 引诱它多多的
3: 对
7: 来
3: 闻得到但是够不着，嗯啊，然后就会他心里面就会有个念想，不停的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哦、啊，这样就达到咱们的就是多拍这个动物站立的一个目的。
0: 要使红外相机的拍摄率达到最优，两台相机之间的角度最好是接近120度，三台相机共同围成360度，相机绑定的高度要离地面1.2米左右，这样就可以把黑熊从地面到站起来的画面全部拍到，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7: 现在王站长在模拟黑熊的这个位置，其实王站长身上的迷彩服的这个花纹其实是能看到的、嗯、
3: 对，王司长你转向这边我们看一下效果哈。嗯，对，这样就等于就是熊要来了站立，
7: 模拟熊来的时候的场景，熊来了
3: 不会有熊比你站立的时候更个子更大了。
0: 人们常说一句俗语，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来形容黑熊心智笨拙视力不好，但对此刘教授可不认同。
3: 智商很高，我觉得黑熊是一种智商比较高的动物。我们甚至还在有两个地方都拍到过那个熊，它为了要吃到这个诱饵，然后它会想各种办法，包括有两次拍到就是咱们不是这个绳子吊着的嘛，然后有熊能判断出这个绳子是拴在哪棵树，然后它爬到那棵树上把绳子咬断，
7: 非常聪明，
3: 咬断以后这个诱饵就掉到地上，然后它在地上就开始一咔咔一顿吃，
7: 非常聪明。
0: 经过多年的研究，刘芳教授运用这一调查方法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黑熊的资料，不仅实现了对黑熊的个体识别，更深入了解了黑熊的活动规律和繁育情况，从而为摸清当地黑熊的种群打下基础。
3: 20个点位基本上可以覆盖咱们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黑熊的种群了。
7: 嗯，所以现在有一个大概的预期嘛，
3: 我们是希望就是布设了这个诱饵以后，每一个都能有熊来光顾。最好是多只个体反复光顾，就是通过它反反复复的一个就是叫我们叫标记重捕的方法，才能够比较好的来估计它的种群数量。如果所有的都能够有这样的数据量，我们就可以把后河保护区有多少只熊搞得明明白白的。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布置，红外相机已经架设好，最后由工作人员将相机的触发系统正式打开。随着我们的离开，山中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希望下次开启相机之时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7: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7: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3: 捕到了捕到了，
7: 好快啊。
0: 行走自然之中，发现万物共生的奇妙，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神秘的北纬30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一年四季绿海依依，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是这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 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百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

0: 月初，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1: 这里有点滑。
0: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四肢并用，
1: 行，我拿一下
2: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0: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1: 这全部是他的粪便。
2: 有能看到他的粪便了。
1: 到处都是的。
2: 你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0: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2: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1: 别急，我爬这个好多回的。
0: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5米高的崖洞。
1: 没在家
2: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1: 这粪便多的是的，这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0: 这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鼠在家。
1: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这上面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2: 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1: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也就是个双洞。
2: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1: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它的粪便。
2: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1: 都是连通的。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2: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1: 把个头露出来。
0: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树。
2: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1: 有机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2: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1: 它这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2: 都是晚上出去。
1: 出来。看到头了。
2: 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1: 对，
2: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0: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2: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0: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2: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16到28度， 上海阴23到28度， 广州多云转雷阵雨 25到33度， 深圳雷阵雨转多云 25到30度， 杭州小雨22到29度， 成都小雨19到23度， 厦门多云 25到32度， 南京多云转晴 20到26度， 海口大雨转中雨 24到27度， 三亚暴雨转小雨 24到29度， 文昌暴雨转小雨 24到26度， 琼海大雨转中雨 24到26度， 桂林多云 23到29度。 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阴转小雨 23到29度， 仰光小雨转阴 25到33度， 新加坡阴 25到30度， 雅加达晴 25到32度， 曼谷小雨 25到29度， 河内大雨 23到26度， 吉隆坡阴 24到30度。 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伴无数，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赏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2: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3: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2: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3: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2: 好，
3: 这
4: 看到没？
3: 看到没？找到一个，
2: 我看一下，
4: 看到没？
2: 在哪？
4: 这。这里看见没有？
2: 我的天哪，
3: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叶子，
2: 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3: 对
2: 的样子。
3: 就是这个样子，
2: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1: 柑橘凤蝶的幼虫长栖息于柑橘

0: 树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1: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
2: ，
1: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3: 啊。你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昨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你看，
0: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1: 它很像一团鸟粪。
2: 对，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欣赏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1: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1: 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2: 像
1: 很有意思啊，
2: 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赏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飞了
2: ，哎，好快，
1: 好快啊！哎，捕到了
2: 。哎，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我没看。
1: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是眼蝶。
1: 是个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啊，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1、2、3、4、5、6个，
2: 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掐着它的
2: 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4: 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的？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0: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1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1: 但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2: 这是常有的事。
1: 常有的事。
2: 那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1: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才能过去再继续。
2: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0: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2: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您
1: 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1: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
2: 对，
1: 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1: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锯子上面
2: 它的、那个、
1: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

0: 多15毫米，
1: 也就1厘米多，
0: 对对对，
1: 1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了点深蓝色的光，
0: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1: 哦，嗯，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0: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1: 嗯
2: 嗯。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赏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鹑各具特色，盾鹑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1: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0: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1: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0: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1: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0: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1: 环境越来越好，
0: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是不是？
2: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区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
1: 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
1: 什么时候上去的？
3: 我都不知道。
1: 哇，流血了！
3: 我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的，
1: 习以为常了。
3: 对，
2: 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珙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3: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鹿。
1: 鄂西商鹿，
3: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1: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3: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上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2: 鄂西商鹿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鹿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3: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1: 能看见它很小
3: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
1: 柱头，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
3: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山鹿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4个种，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山鹿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就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1: 哎，张老师，
3: 哎，
1: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3: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1: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3: 是可以吃的哟。
1: 哎，能吃是吗？
3: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 人工自述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1: 你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3: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1: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3: 对，
1: 我来尝一下啊。
3: 嗯，味道还可以吧，
1: 鲜甜鲜甜的，
3: 对对，
1: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3: 是的是的，
1: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3: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张老师告诉我们，后河在2017年新发现的一种安息香科植物长果安息香，是中国特有的极小种群植物，主要分布在保护区的百溪河片区，但由于最近几天的大雨让前往百溪河的许多路段被水淹没，我们不得不涉水通过。
1: 我们刚刚准备涉水过这段路的时候，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这个是吸过血的，
3: 还有栓吸盘，它吸得特别的紧。
1: 什么时候上去的
3: 我都不知道，
1: 这个是一个整个吸完血的状态啊，完全是鼓起来的。
3: 对，
1: 比我们看到平时那种细细的小蚂蟥大好多。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3: 没有特别感觉。
1: 哎呀呀，哇，流血了，现在要怎么处理它一下吗？
3: 可能它会一直流血，它会一直流。哦，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的事情还是比较常见的，你经常会
1: 已经习以为常了。
3: 对。
2: 或许是今天愉快的野外探索让张老师放松的警惕，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野外行走处处有隐患，趟水的时候也要时刻保持警觉。
3: 水好凉啊，
1: 水好凉啊。我本来以为这个水应该是清清凉凉的那种，给大家那种很舒服的凉爽的感觉解解暑，但是一脚就感觉踩到冰水里一样，太凉了。
3: 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1: 现在我们的位置应该叫百溪河，它的这个海拔现在只有400米左右，海拔低一点呢，它气温高的话会有很多的昆虫会在这边耗粮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着专家老师们一起去采集一些昆虫和植物的样本。你好，李斌。
2: 正如我们的预期，低海拔地区的昆虫更为丰富，刚趟过溪水没多远，保护区的朱小新老师就停下了脚步。
0: 哎，这有几个吗？这
1: 呀，
0: 这
1: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0: 两个哟，
1: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0: 这个是那鳞翅目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1: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0: 哦，幼虫的状态。
1: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0: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哦，这个植物
1: 是什么植物呢？
0: 这个是红叶野桐。
1: 红叶野桐。
0: 哦哦，
1: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0: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哦，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集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1: 哦，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0: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0: 哎，看一下，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进来，
1: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哦，对，
0: 看一下。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0: 哦，
1: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0: 哦，这个就是那个椿，
1: 臭味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0: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啊。
0: 哦，这是，
1: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哎，
0: 这是奇缘椿，所以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我们都会可能一眼就会认出来。
1: 嗯，
0: 因为别人它长相也没有那么好看嘛。
1: 嗯，
0: 然后它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的臭。你可以闻一下。
1: 让我闻一下，我来试一下。
0: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4: 我是怪臭啊。
0: 是不怪臭？
1: 它这个味道很奇特，很难形容，它有一种腐烂的水果的味道。
0: 对，
1: 真的不好闻。
0: 不好闻是吧？然后
1: 这个我来试一下，看看
0: 最后你看
1: 它长得漂亮的味道会不会也好闻一些。
0: 嗯，
1: 我来试试。
0: 看一下，
4: 你先试一下。
0: 你先试一下。
1: 完全没有，
0: 也是
1: 不能以貌取人，
0: 不如虚表了。
1: 对，不好闻
0: 是吧？
1: 对，不好闻。
0: 啊，好像它的那个身体上面像一个那个盾牌，
1: 像盾牌一样，
0: 比较发达。
1: 哦，
0: 这是一个比较少，比较好看。
1: 嗯，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5: 对，这个
6: 旁边这个。

0: 就这颗。
1: 对。
2: 这个小的也是的，
3: 看见它结小果子了耶！
1: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的，它全部都是的，这。
0: 哦，看得很清楚。
3: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0: 秤锤，
3: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0: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3: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0: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3: 对对对。
4: 长谷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谷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3: 它那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小房子，里面有4粒种子。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清
3: 理。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0: 败育现象就是
3: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1年2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0: 里面非常坚硬，
3: 没剥开。
0: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3: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0: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3: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1年过去2年过去，它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0: 发芽，
3: 还有活性，
0: 还有活性。
4: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谷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3: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了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0: 太难了，
3: 然后
0: 太难了。
3: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1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1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0: 20%。
3: 对，
0: 那有的可能
3: 很可观了。
4: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枝蔓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外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生灵的美好。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在

0: 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当地时间12号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当地时间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下午在北京闭幕。 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

0: 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带您盘点一下本届服贸会，来看看服贸会上的参展企业如何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好，欢迎您持续收听。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南海之声为您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本届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企业、客商和政府机构，他们当中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第一次参加。短短几天，大家都在服贸会上收获满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本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这里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家中国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介自己的服务。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就可以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在采访中表示，
2: 我觉得在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体现在消费端、技术端、生产端，覆盖方方面面。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喀麦隆参展嘉宾威尔森认为，
3: 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真的非常精彩，令人兴奋。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都来，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或许还可以展开更多合作。
0: 好的，感谢记者的报道。盘点一下这次为期5天的会期都有哪些亮点和首次呢？我们接下来来听本台编辑李爽的综合报道。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4: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6: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2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4: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7: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8: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4: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8: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4: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8: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4: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9: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4: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10: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4: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利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 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式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公司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11: La verdad es que antes no teníamos, no

0: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1: 弗利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0: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1: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0: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2: 好的，感谢李爽的报道。
3: 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南海之声为您关注。
2: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服贸会，看看服贸会上的参展企业如何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上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那么在这里，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香怡的报道。
4: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5: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4: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6: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7: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8: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2: 好的，感谢相宜的报道。
9: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在这次服贸会期间，多场活动密集举办，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呢，《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那么，报告中的几个关键的数据，我也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今年前7个月的服务贸易数据显示，旅行服务和运输服务扛起了服务出口1半以上的增量。外国的游客说来就来，中国制造越走越远。这个一进一出推动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做了30多年导游的陈伟，以前带中国人游欧洲，今年接的都是反向订单。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去年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则跟着旅行团深度游河南。
10: I visited, Kai Feng, Zhengzhou.
11: 我去了开封、郑州、济源、安阳等很多城市，每一座我都很喜欢。
10: Each of them.
12: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也比较感兴趣，而且他们支持孩子去学中文。
9: 美国的阿里一家在深圳打卡了无人机配送奶茶和无人驾驶出租车。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里，暑期高峰时段超60%都是外国游客。而另一个科技游热门城市海南文昌，则吸引大量海外航天爱好者来现场观看火箭升空。来自意大利的马蒂娜落地上海的第一天，就拉着行李箱直奔南外滩，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身新衣。
1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 这个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13: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9: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欧洲客源来华订单同比增长275%。截至八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入境游目的地也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今年一至八月，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比近80%，同比上升26.8%。人不止来了，还更舍得花钱。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这笔花销换个名字就是旅行服务出口。境外游客在中国吃的每一顿饭、住的每一晚酒店、买的每一份国潮单品，都是中国卖给世界的旅行服务。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它的增速最快。增速第二快的是运输服务。上个月，一艘国产 LNG 双燃料滚装船从宁波舟山港起航，历经20多天，将5400多辆新能源汽车送达欧洲市场。这笔出海货运的运费在账本上就记作运输服务出口。今年前7个月，我国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27.1%，推着它跑的就是繁忙的货物贸易。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货物在流动，运输服务也在增值。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从免签朋友圈到外贸基本盘，随着中国现代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开放合作机遇惠及全球。
2: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

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2: 那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伏季休渔结束，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3: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两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从我惯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潭门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包括一些那个洄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感觉种类
2: 渔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3: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渔业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这个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啊，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2: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现在刚刚开海之后的这个阶段，还有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呀，还有它的这个口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3: 这个开海初期的话，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像那个我们八月 农历八月中秋那时候是螃蟹特别肥的时候，其实呢在海里的海鲜也是一样，像鱼虾蟹它都需要经历这一个生长期嘛，本身这个休渔期就是为它们幼年时期所生长的提供这个时间，我们三个月服役期让它们能够繁殖，然后呢再慢慢成长，再到我们这个到八月十五呢，其实它时间就是它那个时间所生长刚好呢是达到这个比较肥的程度。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鱿，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
2: 嗯，
3: 一些虾蟹，这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冷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2: 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3: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鱿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这两种鱼本身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洄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洄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啊、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2: 对，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啊，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近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3: 对对，确实比较多。
2: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3: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就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 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迪迪阿蛙，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 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
2: 嗯，
3: 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啊、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塔门这一块，因为塔门它本身属于这个千里鱼港，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那么他们所带回的鱼货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2: 不舍得吃，太好看了。
3: 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到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的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也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2: 嗯，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看海南的各个鱼种的那个图片啊，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那个复杂一点的哈，就怎么说呢，大家发挥一些想象力，有的时候像油画一样，也像地图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是吧，五颜六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呢，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鲜艳。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您说和它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
2: 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还有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哎，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
2: 对的，因为本身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这环境嘛，就是融入这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鱼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就是它那个体内共生的虫卵藻，然后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也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这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1: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2: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还有说笛鲷，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鲷，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啊，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蒙、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
1: 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啊？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么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我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一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冬青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野生冬青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冬青斑更好吃更好看的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草莓斑，它颜色就是比冬青斑还要更加这个呈现那种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吧，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在活体的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么瓜子斑其实也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的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 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那个瓜子班其实都有好几种。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2: 像这个野生东西鳗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近岸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板的话它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近岸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金石蚌。金石蚌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它的那个中文名啊叫做白金笛鲷啊。其实鱼的话，鱼类你像海洋生物它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还有这个俗名，一般来说我们一般是说介绍都是介绍俗名。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怕到我们鱼肥不肥啊，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有鲨鱼的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不论是刺蒸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1: 哎呀，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2: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吃海鲜，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它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星斑养殖啊，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星斑，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比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它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1: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2: 对，经验比较重要。
1: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 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那这概率就太小了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尤其包括后面开渔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现捕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野生的渔获，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买，去码头那边会好一点。
1: 那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鱼种啊，哎呀，这个说的我也是特别想马上去一探究竟，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么每次去逛海鲜市场啊，包括去码头啊，也都是会希望发现自己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是吧，再多去感受。那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您认为哎品质高性价比非常好的这种鱼。
2: 南海这边它本身那个海鲜种类还是很丰富嘛，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生猛海鲜嘛，像石斑类啊，大的龙虾，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白金底雕。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就是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者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油煎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它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守，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它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小的刺。非常适合食用。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的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这类的话，这种小段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1: 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哎比较关注的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5: ี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习近平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另外，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中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万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9: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

0: 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 一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 二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 二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1: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2: 9M723 二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2枚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它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它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它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它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它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回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回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啊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四五百公里甚至是六七百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就 M7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啊，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了，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2026年8月31号，日本公布将会以 18.3 亿美元采购17架 MQ-9B 无人机。那么这一次呢，日本方面把这个国防预算里面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这个 MQ-9B 的采购。那么除了给美国的这个通用原子公司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之外，那么日本国内呢也宣称这样的资金投入可能会让美国方面那么相信日本有决心去构建更强的情报监视侦察跟目标定位能力。那么现在的 MQ-9B 呢，其实已经成为了比如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很重要的装备。那么日本方面的国防预算里面有多个项目是涉及到无人机的啊。那么你像这个7100万美元的所谓目标收集无人机，那么大概5400万美元，那么还有其他的未知的这个 额外资金的中程垂直起降无人机，那么另外还有2300万美元加上这个额外资金的所谓小型舰载无人机，那么这些相关的项目最终可能会实现一个多层次的那么这种监视跟目标定域网络。那么日本方面现在希望把自己的这种侦察能力啊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方向。那么日本现在我们说在越来越多的谋求所谓的远程打击手段啊，那么中程远程导弹，那么不止一个相关的型号的情况之下，如果在获得了目标的这种相关的感知能力啊，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啊，那么或者其他的一些能力的话，那么确实可能会给周边的国家的航运安全我们说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日本这一次呢，基于 MQ-9B 的项目呢，日本国内把它叫做海上自卫队长航式无人机项目。那么据说呢，2023年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就已经借助比如说海上保安厅，那么去逐渐的获得了有关 MQ-9B 的全方位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日本方面只是叫 MQ-9B 啊，那么其实 MQ-9B 本身也是有多个型号，那么这里面可能海上卫士一般认为是比较符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要求啊。那么因为呢，对于这个 MQ-9B 来讲，那么它除了具备大家经常会讲到的这种 MQ-9 系列的这种大型长航式无人机所带来的长时间留空的能力之外，那么本身 MQ-9B 的改进，那么如果是它的所谓的这个天空卫士的版本，那么24米长的翼展，通过翼梢小翼跟加大的燃油，那么可以在1500米，就是5万英尺的高度，那么飞行40个小时。那么海上这个卫士的版本呢，一般认为是1200海里，也就是2200公里的半径之内进行8个小时的高度自主化的巡逻。啊，那么再加上机上所搭载的比如莱昂纳多公司的这个7500异形它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具备比较强的这个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啊，那么其实呢日本方面有可能会获得一款那么进行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另外呢，就是2016年其实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就已经在MQ-9B 上面进行了反潜相关技术的整合。2020年，那么海上卫士呢已经进行过反潜组件的搭载，包括声纳浮标的释放的这种演示。那么另外 MQ-9B 其实还有短距起降型啊。2022年的时候，那么当时基于莫哈维无人机短距起降技术 ，MQ-9B 也出现了一个短距起降的版本。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据说叫 MQ-9B-ER， 就是增程型啊，比普通的 MQ-9B 的续航时间要再增加大概7个小时以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 MQ-9B 它可能在未来去获得的一些能力。那么对于日本方面来讲，那么到底是采购哪一个型号的 MQ-9B， 那么是不是就是海上卫士，还是说日本方面可能在上面搭载更多的日本希望整合的能力，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那么日本如此迫切的试图采购中高空长航式无人机，并且明确的讲一下将会将无人机跟它的这些远程打击手段进行整合，那么确实要让周边的国家提起足够的重视跟警惕。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3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3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1: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0: 美国本土啊，不会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威胁。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 犯罪组织和贩毒集团使用的呢都是民用的无人机或者是自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低慢小目标，传统的对空搜索雷达预警体系难以对它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发现识别，那跟踪起来呢就更难了。这些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小鸟鸽子差不多，所以呢一般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捕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1: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0: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那么有大型的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伴随跟随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一旦发现犯罪集团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检查站呢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 啊，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啊，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啊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7: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3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0: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1: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0: 嗯，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1: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

0: 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同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啊，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啊，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从美国买三四百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啊，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啊，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两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到800公里左右，那么600到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啊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达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3: 美国呢，将会在2027财年开始对于 F-35 进行星盾相关的升级。那么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国方面已经正式确定，那么将会在2030年9月份那么实现在 F-35 上面去安装星盾的那么新型的通讯系统。那么这一套系统呢在美国国内被叫做超视距通讯啊。那么它的起点呢是今年2027财年，就美国的财年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到第二年2027年的这个9月30号。那么2027财年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应该会开始着手对至少9架那么 F-35， 当然现在还不确定是 F-35 的 ABC 哪一个型号，但是是基于 F-35 系统的那么星盾啊，或者说是它其实是基于那么卫星的这种链路，那么当然是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那么去提供的数据上下行的能力，那么基于这种能力来提升那么现有的F-35 的整个的通信网络的构成。那么这种升级呢，其实跟美军之前宣布的对类似于 Link-16 啊这样的数据链系统的升级之间呢，它是有关系的。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希望在 F-35 上面升级的网络，从现在的所谓串式拓扑结构，那么进入到一个动态网络的结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会提升整个体系的鲁棒性啊，当然也就是我们说稳定性，那么避免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那么美国方面呢，那么在整个的试验的过程之中，那么其实原定计划是2026年9月份，那么就要进行最初的这个超视距的新型通讯系统的测试。那么另外呢，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它的整个的计划其实还要分 ABC 的阶段，那么到2030年以后，那么基本上2031年9月份，那么就会进入到 B 阶段，那么再之后会进入到2035年9月份的更靠后的阶段。那么这些过程之中呢，美国方面希望那么借助星盾，那么使得现在 F-35 的通讯网络的稳定性，包括上下行的能力，尤其是跟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网络之间的迅速联系的能力，那么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美军判断在未来的作战之中呢，那么很多的数据，那么要通过分布式的方式来进行接收跟传输。那么很多的传感器呢，跟现在不一样，那么不见得会在单机上面进行整合，而是着眼于那么借助类似于这种超视距的网络，那么保证在不同的平台之间，那么进行大量的数据的传输，以达成一个全面的从传感器到打击平台的分布式部署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个被视为F-35 也好，包括下一代的美军战机形成这种体系化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且呢，从美军的角度来讲，那么包括美以战争在内的一系列的局部战争，也证明了美军现有的单平台优势越来越小。那么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发挥美军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平台或者是具体传感器的能力的话，那么也必须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那么不会被干扰的，而且能够保证在世界各地有效的去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网络。那么这些呢，似乎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被认为还是基于天机的能力。那么现在来看，这个以星链为代表的低轨道超大型星座，那么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比过去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要能够更有效的去保证它的不同的平台，那么在不同的地点，甚至我们说不同的环境之中，那么有效的进行这个信息的获取分发。那么当然我们说随着每一个平台的算力的提升，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可能还包括对于一些相关情报的处理，那么这些呢，我们说都会使得在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下，那么基于一种信息化作战的方式，那么它可以达成一个更有效的多域作战能力的构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呢， F-35 的这种升级，那么无论它现在的这个相关的技术瓶颈能否突破，但是整个的理念是很明确的，就是美军现在在 F-35 本身的很多的这个作战性能，比如说距离飞行包线上面，那么不能够有效的形成优势的情况之下，开始谋求通过在信息化方面的全面的升级，那么试图以这种代差来去对对方的体系来进行有效的克制。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整个的思维啊，那么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发展的方向。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五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1座核反应堆。
1: 通讯。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0: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5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 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

0: 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两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啊，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呢，应该就是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0: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指出，习近平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截至2025年末， 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820亿美元。 今年1至7月份， 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 主要投向制造、 建筑、电力等领域。另外，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 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中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 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
1: 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四川龙泉山下的五凤古镇，依山傍水，蜿蜒的沱江穿镇而过，勾勒出半边山江半边城的独特景致。古镇人伴水而居，十多座古桥连接两岸，串联起人们的生活。这座风雨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一方上义桥匾额高悬桥头，这座由贺氏家族捐资修建的义桥，300多年来见证了古镇的繁华过往，讲述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1: 五凤新一张帆，能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新一摇桨，能装成都半城塘。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
0: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定居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清康熙31年，五凤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在此安家置业。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家族显赫一时，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都出自这个家族。贺氏迁入五凤后，

0: 家糖铺。由于运输需要，客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往来于沱江之上。
1: 当年沱江上哈，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王爷庙是波涛滚滚，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能够达到百多艘，可谓是络绎不绝、围墙林立。
0: 在清代，凭借上达成都、下通鱼庐的黄金水道优势，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盐巴、丝绸、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形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有一次，客家的运糖船从五凤启程，驶往重庆，船队行至明月峡时，突然遭遇险情。这里暗礁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因为风高浪急，江水冲击力大，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几艘船接连触礁，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就在那时，一支古镇船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
1: 他们货船上也装满了货物，要救上人，那肯定只有把货物抛洒。
2: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是吗？
1: 对对，因为过去的船哈，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你如果超重了，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自己的船也会损害。
0: 危急时刻，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减轻船身重量，快速驶向贺家船队。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大家抛出缆绳，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
1: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救，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帮你，如果不这样，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将在各个码头上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
0: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唯有相互扶持、相互信任，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从那以后，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盐巴马队遇险时，贺家人会鼎力相助。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修订族谱时，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传与后世子孙。
3: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贺氏族谱了，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其中第七条上侠义，然后要求贺氏后人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
4: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
3: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崇尚侠义。
0: 一座水路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店铺林立。 五凤也由一处水路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康熙末年，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2: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
1: 哎，对对，
2: 好，
1: 这就翻进桥。
2: 好，我们走。
1: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到现在有300多年。
2: 就是这座桥，
1: 就是这座桥。
0: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为了百姓的安危，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1: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的五凤对他们支持也很大，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还是先修桥，先大家后小家。
0: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
1: 老百姓对他们贺家支持也很大，重情重义，这就大家是捧土成墙把这个桥修起，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
2: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
1: 哎，对，他们不仅做这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五凤就安凤廊桥啊，上边还有一个大山桥、广福桥、马石桥，都是他们牵头把这几座桥修好的。
0: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无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儿，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农历正月十五，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招待亲朋死邻，既是庆祝节日，也为联络感情。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2: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0: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19亩，房屋80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5: 贺林故居，贺林先生是一代哲学祖师，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
0: 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5: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美资源，精神的归属，更是乡愁的归处。
0: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有一年，五凤遭遇一场旱灾，粮食欠收，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 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青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1: 他们父亲就教育他，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动上要有善举。从小呢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0: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林明白了心有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1: 1926年，贺林先生免税从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研究黑格尔《大典大法》。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
1: 在抗战期间，他特别发表一篇文章，就叫德国三大责任出国难时之态度，就介绍了德国的国德、费希特、黑格尔的爱国情怀，以此来激励中国的抗战的那种信心和激情。
0: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林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1: 他先是找了法院，法院就以学生属于非法的这种集会，拒绝了贺林放人的请求。然后贺林去找这个铁刑厅，铁刑厅呢又以这学生扰乱社会治安而为由，再次拒绝了贺林。最后贺林先生设法找到了傅作义先生，晓之以理，就给傅作义说，这些都是爱国学生，而且这都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贺林站在民族大义的国度上，他就说服了傅作义。最后傅作义就签字放了200个学生。
0: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1985年4月，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1: 贺林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万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沟中学、五凤的2所小学27000元。当时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贺林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他这个爱国家是这样阐述的：国家者，家族之基业，身修而后家齐，
6: 甲

0: 起而后贵子，有贵方有家，爱家并爱贵。
1: 从上一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客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2: 贺家大院不仅仅是贺林先生的故居，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见证着贺氏家族的发展，同样他也是五凤明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今的贺家大院早已远近闻名，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0: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说，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搬离他。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生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走出农村，走向城镇，人都很多都出去外头打工啊，出去买房啊，重新建设啊，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衰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做出了一种决策，服从于政府我们整个旅游开发的一种规划，同时积极的配合。
0: 虽然从情感上人们都不愿意离开老屋，但为了古镇的旅游开发，贺氏族人达成一致，大家搬离老宅，重新修缮祖屋。
1: 但后面经过我们族人的这个决定，第一方面是要支持政府去搞这个开发和旅游，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族人也要作为这个院落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也要担负起这种责任，所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院落以内由我们自己出资出力进行修复。
0: 在贺家人看来，这座祖宅是贺家的根，是家族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地保留家族文化，传承家风，贺家人决定恢复老宅的原始风貌。那段时间，贺杰和族人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修复工程远比想象的艰难，为了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大家四处搜寻匹配的建筑材料。一个窗棂的雕花，一块青砖的质地，都力求符合原貌。不久后，筹集的资金用完了。作为一座码头古镇，五凤人做事重情义。听到贺家大院修复的消息，许多人不请自来。木工师傅帮忙打造门窗，老人送来了收藏多年的老物件。
1: 比如我们出金重德这些匾，都是这些老人多年收藏，到了保存完好，得知修复故居，他们全部把它捐出来。二一个就是很多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来帮助做一些义工，帮助在这个故居的修缮，包括我们现在的木工、义工，大家共同能出力。

0: 都来处理，说很快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就重现了故居的原貌。
1: 就像当年大家合力建起一座上亿桥，重情重义的古镇人再一次携手合作，用了一年时间，贺家大院修缮完成。修缮后的老宅被打造成家风家训展览馆。当时有人建议收取门票，以此来弥补修缮老宅所花费的资金，但贺家人决定免费对外开放。
0: 家族定了个原则，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修完了以后做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至少不低于500个单位在组织在这儿参观学习。
1: 2015年，贺家大院重新对外开放，老宅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增添了新的文化气息。今天的五凤古镇，凭借独特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从曾经的水路码头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上亿之风融入古镇人的生活，更成为他们的处事准则。在这里，义是危难时的仗义相助，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是国难当头的义无反顾，更是今天家乡建设的携手合作。厚德淳朴的民风，让今天的古镇充满了暖人心扉的质朴与温情。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集继续为您讲述唐朝皇帝的写诗水平。按学者葛晓音的概括，初唐宫廷诗经历从珍贵型到颂美型、娱乐型的转变，这种演变也表现出伴随着承平日久，贵族生活日渐奢侈，社会风气日渐颓靡。到五周末期，伴随着频繁的政变，政局十分动荡，最终稳定局面的唐玄宗有感于政治危机的迫近，有意识地厉行节俭。开元二年七月，唐玄宗下诏成于服御金银器丸，宜和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勿得服珠玉锦绣。在此基础上，又再次下诏规定百官服饰，罢两京织锦坊。我们都知道，唐玄宗本人其实是乐正声、好游猎的。他本人精晓音律，曾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伐曲与梨园，管这些乐工叫皇帝梨园弟子。但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分析《唐五代诗全编》所录的84首唐玄宗的诗作，不难发现，他也像是贞观初期的唐太宗一样，为了政治目的努力压抑自己的兴趣，尽力淡化着宫廷诗创作中的享乐倾向。如初唐宫廷中曾有拔河游戏，《资治通鉴》记载，景云三年，睿宗曾在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在武则天族人武平一所作的《景龙文馆记》中曾记载，景云四年宫中拔河时，仆夜韦巨源少师唐修景因年老摔倒在地，久不能起，睿宗为之大笑，其中的娱乐氛围还是很强的。但是到玄宗作《观拔河》，俗传此戏必至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忍一时时，所持的态度就非常不同了。壮图横甲勇，拔巨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唐玄宗在这首诗的序中说，俗传此戏必至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忍，强调自己观拔河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求得庄稼的丰收。 且拔河参与者也不再是宫女近臣，而是北军士卒，这就包含了演武练兵练英雄志之意，故而此诗声势豪壮，富有刚健进取的盛唐精神。更值得留意的是，唐玄宗的一些诗作是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与周边国家进行外交的珍贵史料，如日本藤原清和为遣唐大使时，玄宗曾作《送日本使》，诗云：“念于怀义远，仅尔未徒遥，因经彼君子王化远昭昭。”又如玄宗逃亡四川时，有新罗国使者远赴成都朝见他，他有赐新罗王诗，诗中写道：“诚以天其鉴，贤哉德不孤，义重青青志，风霜恒不渝。”但客观而言，正如贞观后期太宗诗风渐趋例如，伴随着唐太宗年岁渐高，好大喜功，沉迷享乐的心态日渐滋生，他的精神气质早已不复盈锐进取。免遇多侠景，诗酒会春风，曲中酣兴晚，须有醉归人等诗句，能生动地体现出他的怠惰。另一方面，迷信道教渴慕长生的倾向又使得他做出许多赠道士的诗，如赠道士邓子阳一诗中说：“自资三桥后，一我灭残胡”，竟将边境战事与道士登坛做法联系起来，十分荒唐。中兴在《唐诗归》中说：“六朝帝王显不能诗，大抵崇尚先迷，与文士敬常偏杂软质，略于文字中窥其志向，至明皇而古韵锋利，一洗殆尽，开盛唐广大清明气象，朕竹笔舌与韵树龙替相对。”这段话客观地评价了玄宗诗歌的价值，他进谏有力的诗风呼应着鼎盛的大唐王朝，也从宫廷向外映射，牵动着盛唐诗风的发展。有唐一代帝王多能作诗，这既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也与皇室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初期，诸王出阁前都要接受成体系的皇族教育，他们先在秘书省辖下的小学开始学习，14岁入弘文崇文二馆继续深造。按《新唐书选举制》的记载，诸王的学习内容集中在儒家经学和史学。自贞观后期以来，由于帝王崇尚文艺，文学教育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大唐新语》记载，唐玄宗就非常关心诸子的文学教养，他曾对宰相张说言：“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视及看文体，预览之备，布置既大，寻讨稍难，请与诸学士兼及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意见成就也。”最终由徐坚等编成了《初学记》30卷，实则就是给皇子们作诗时检视缀文的类书。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到出阁后，承袭两晋以来王子独立开府的习惯，诸王身边有着庞大的王府官系统，他们一方面负责对诸王的教育，有陪侍游居、归讽道义之责，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曾任沛王李贤的王府侍读，当然他并未起到正向引导皇子的作用， 凡是陪着皇子斗鸡取乐，

甚至做习英王檄文，惹得高宗大怒，尤氏遭到贬黜。另一方面，王府侍从官们也成为诸王的嫡系力量，成为他们处理各项事务的参谋。如太宗做秦王时，王府中就有杜如晦、房玄龄等18学士。这批文士在他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绝功至伟。学者胡大雷在其《中古文学集团》中谈到诸王与文学的关系，这样写道：中古时期文学集团组织形式最初是以皇子诸王召集宾客或组织官署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古时期文学集团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其原因就在于诸王既有召集宾客或自立公署的权利和便利，而官署有时又不那么正式具有官府的职能，于是可以开展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各项活动。概括言之，诸王设府一方面使得他们赋予文学创作的机会，也客观上形成并维持了庞大的诗人群体。这样的状况到唐玄宗时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遍览隋唐以来的皇位交接史，无论隋炀帝与哥哥杨勇的竞争，唐太宗与李建成、李元吉的竞争，还是李承乾、李泰、李治的竞争，都导致了骨肉相残的悲剧。高宗以后，武则天作为太后也加入了皇位的争夺，使得权力争斗愈发激烈。到唐玄宗自己也是通过唐隆政变、先天政变消灭了韦后太平公主的力量才夺得皇位。这种权力交接的极端不稳定不能不让玄宗深思，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自己应当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玄宗找到的答案是要限制诸王的权力。他认为自两晋以来，诸王独立开府的制度导致王子们各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底，由于大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太子的位置就不是稳固的，诸王都有竞争皇位的心理。对于初唐尚繁盛的关陇集团、山东郡姓们而言，这意味着存在政治投机的机会。施法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固执，一旦支持的皇子最终夺得皇位，家族就跟着飞黄腾达。譬如房玄龄在李世民幕府10多年，作为秦王势力的核心班底，立下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最终被封为行国公，官至宰相。而到家族第二代的房遗爱，由于在太宗诸子中押宝魏王李泰，最终在高宗朝被查出与高阳公主谋反，家族迅速走向衰败。这种来自大家族的豪赌心理，客观上也加剧了诸王争夺皇位的愿望。于是开元8年，唐玄宗下诏禁止诸王与群臣结交。第二年，他又下令在外任都督刺史的同辈诸王回京。到开元13年，玄宗将自己的儿子们搬进所谓的十王宅，诸王从此不负有出阁的概念，丧失了独立开府的机会。这使得他们没有了僚属官员，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更不被允许外出任职。更可怕的是，因为担心诸王谋反，十王宅中的日常生活也均由皇帝指派的宦官、宫女照料，皇子们的一言一行都能第一时间得知，可以说形同囚禁。开元25年，玄宗赐死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居的事件，这正是他们丧失力量后悲惨处境的缩影。在此之后，十王宅进一步扩充为16王宅，诸王的孩子也搬到了所谓百孙院中。

这成为玄宗之后的定制。由于诸王权力的极大压缩，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上也有很大的缩水，负责对皇子进行教育的官员日渐任选冒滥，与开元以前王府官皆饱学之士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制度下，诸王的整体素质出现了大滑坡。就诗歌创作而言，中晚唐的德、文、宣诸帝虽然也有不少诗歌传世，但已不富有太宗、玄宗诗作的宏大气象。在唐五代诗全编中存诗十七首的唐德宗，一生雅爱作诗，在经历奉天之难打击之后，晚年更是沉溺在诗歌创作中。胡振亨评价他的诗歌说，德宗诗尚雅正，其诗风精工雅丽，如重阳日中外同欢，以诗言志，因事百僚一诗中这样写道：爽节在重九，物华新与余，清秋黄叶下，菊散金坛出，壮景清娟秀美。又如七月十五日题张敬寺中这样写道：金峰山微凉，远烟凝翠晶，松苑静苔色，竹房深庆声，已开晚唐诗深婉隐晦之先河。德宗对诗歌的热爱，使得他对于善于作诗的文士们提拔颇多，是贞元年间诗歌复兴的重要推手。又比如唐文宗，唐雨林说他好五言诗，品格与肃宗、代宗、宪宗通，而古调尤清俊，但可惜存诗不多。唐五代诗全编中收录的六首诗也不太能看出清俊的特点。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甘露之变后，文宗被权宦裘世良控制，一次登庐时文宗精神崩溃，有瞠目独语的意态，但左右工人都不敢近问。心灰意冷的文宗作《题中宫》一诗，表达内心的压抑：碾露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平高何羡意，无复是尘之。曾历经艰难以皇太叔的身份即位的宣宗，据说他因为自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深以为憾，在殿柱上题写相共进士李某，而非常喜欢与有科名的官员聊科考时的诗作，故而自己也喜爱作诗。唐五代诗全编中他存诗十一首。白居易去世之后，他曾写诗悼念道：坠玉连珠六十年，谁叫名录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自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由于个人性情的原因，他的诗歌颇有雄爽之气。传闻他即位前曾广游南方禅寺，他和黄檗禅师潼关瀑布联句时有西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之句，可作为他诗风的代表。直到唐朝的统治走向崩溃，五代十国的乱世来临，新王朝的同志们才从牢笼中得到了解放，帝王诗重新焕发出了一些光彩。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唐后主李煜、后蜀后主孟昶等帝王都热爱文学艺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李煜。除了其亡国后的词作堪称绝调外，他的诗作也十分出色，五七言格律诗都具有晚唐华美浓丽、朦胧晦涩的风格。比如他在昭惠后周氏去世后所写的悼亡诗《感怀》中这样写道：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凭栏惆怅人

谁会不觉潸然泪眼滴。在唐玄宗开元改制后，帝王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极大的衰落了。宫廷诗作为一种成熟的范式，在诸王被禁止结交大臣后，也丧失了对广大文人的吸引力。在此之前，文人们学习宫廷诗多是为了像王维一样通过与贵族的交际获得名位。在此之后，文人们所结交讨好的对象就变成了像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人官僚了。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宫廷诗的地位逐渐被其衍生出来的京城诗取代，并进一步让位给更加自由的文人抒情诗。虽然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帝王诗的数量并不多，但其中隐藏着整个唐代诗歌升降的关键，也是我们领会唐代历史演变的一把钥匙。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朝皇帝的写诗水平如何？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到2028年 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 到2030年 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7集，小镇上走出的将军，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1940年4月， 黄维走马上任54军军长。 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同学叶佩高，其实叶佩高正受胡琏等人的排挤。作为叶佩高副手的陕西人胡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人，不愿久居人下，一直都为自己的升迁奔走活动，并为当不上师长而怨气冲天。在没有战事的时间里， 他利用三个团长在待遇等问题上对叶佩高有情绪，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叶在11师师长的位置上待得并不舒坦，在黄维的邀请下，他欣然接受54军参谋长的职务。黄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佩高先生待人处事颇有把方便让与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风度， 又只是埋头做自己的工作，而少内外交际和社会活动，更不屑吹牛拍马拉拉扯扯。在当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事态环境中受到排挤和打击，就不可避免了。黄军长继而将叶佩高调往198师，接替同是文昌人的郑廷锋任师长，整治这支由湖南保安队改编的部队，使之蔚为劲旅。 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从淞沪会战、中条山战役、武汉会战，到远征军入缅作战，都活跃着许许多多海南籍的将领，如先后担任第29军预备6师师长、新编第7军代军长的吉章俭，第1战区副参谋长、西安警备司令文昭吉，先后担任83师师长、97军军长的陈武， 先后担任64军参谋长、180师师长的林挺华，先后担任40师师长、74军副军长的詹忠言，海军部次长、虎门司令陈策等。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的华侨募集大量的资金和药物支持国内的抗战，还组织穷侨回乡服务团偷渡回国。 归国的青年中，一部分参加冯白驹领导的独立总队，一部分则报考了黄埔军校。 1940年年初， 黄埔军校从广州迁往贵州独山，组建第4分校。 军校招收的第17期26总队华侨生总队 共有1065名队员， 海南籍者多达477名， 几乎占了一半的比例。校部主任是文昌籍的 韩汉英中将，总队长则是海口琼山的黄百强少将。一年之后，他们都奔向了与日寇对决的血与火的战场，不少人这一去就不再回来。在国民党阵营的海南籍抗日将领里，文教镇美竹村的郑廷吉表现颇为突出，他是黄埔5期84名海南学员中的一个。

1931年忻口会战中，率领一个营的部队与日军短兵相接，拼白刃战，身中三弹而未死，因此自号重生。1938年后，他以第五军荣誉第一师主力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多场大规模的战斗。在收复昆仑关战役的关键时刻，他在望远镜里发现日军军官在公路边集会，立即组织重机枪等火力猛轰，炸死了旅团长中村正雄，打乱了日军的指挥中枢。在夺取日军最坚固的据点界首时，尽管七个连长相继身亡，身边的人不断中弹倒下，他仍然提枪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使全团保持旺盛的意志，最终攻克了高地，确保了整个昆仑关战役的胜利。1942年年初，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郑廷吉随戴安澜率200师入缅作战。在铜鼓保卫战中，200师顽强地阻击2到3倍兵力的日军精锐师团，坚守了12天，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一师一部逃出包围圈。然后他们收复东支，固守腊戌，掩护第五军第六军向国内撤退，但在穿越蘑菇公路时遭到日军第56师团伏击，戴安澜师长重伤不治，牺牲前托付副师长郑廷吉无论如何要把部队带回祖国。临危受命的郑廷吉不负众望，带领残部4000余人冲破日军的重重封堵，最终回到了云南境内的永平，而后他成为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1944年5月，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一再敦促下，蒋介石再次派出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作战，此战是为中国正面战场战略大反攻的开始。198师所属的20集团军作为攻击军，宋希濂指挥的11集团军作为防守军。5月11日下午6时，天色已近黄昏，叶佩高率领198师来到怒江立柴坝渡口。原以为渡江时会有一场激战，没想到部队登上对岸之后都没有遇上阻击。实际上整个战役期间，日本人已破译远征军的密电码，对中方的行动十分清楚，只是他们有自己的打算。渡江之后，198师作为20集团军的左翼向高黎贡山进发。592团团长陶达刚是个勇敢的军人，他没有等大部队过来，在没有重武器支持下，就像处在悬崖峭壁上的小灰沟据点发起2轮进攻，结果给敌人反冲下来，伤亡副团长以下250多人。叶佩高深知首次战斗的意义，为了振奋士气，他不顾危险，特地换上了崭新的呢子服来到前沿。在仔细观察了敌人的攻势之后，决定智取。他找来当地老乡，探出一条野兽也不敢走的秘密小路，派部队绕到敌人后背，在正面佯攻之后发起突击，将一个大队的日军全部歼灭，并向北斋工房方向纵深。在高黎贡山的另一侧，作为左翼的36师的进攻在敌人的反扑下全线崩溃，一直退到了怒江边。师长李志鹏操起手枪和加拿大冲锋枪向溃败的士兵横扫，还是阻止不了队伍潮水般的后退。集团军司令霍奎章不得不换上116师来接替进攻，避免已经突进的198师被敌人包抄的危险。从小灰沟到北斋工房的驿道地形陡峭，易守难攻，叶师长决定派2个营绕道越过5座山峰，奔袭位于北斋工房侧后的桥头马面关。出于对叶佩高的信任，霍奎章司令支持了这一大胆的方案，还拔3668米的高黎贡山乃梅里雪山的一个支脉，山上的寒冷是远征军始料未及的。突袭部队在因饥寒不断减员又不能生火的情况下，于第3天夜里抵达指定地点，并于次日凌晨向桥头守敌发起猛烈的进攻。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杀死了300多名日军，并在下午肃清马面关的守敌，北斋工房的日军后路也就被截断了。
日本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没想到中国军队如此冒险，他命令两支总共700人的部队必须夺回失去的阵地。593团不满两个营的部队在日军密集炮火攻击下相当被动，经过七八次反复的冲锋，桥头马面关还是相继失守，但他们仍然守住一些山头，直到援军来到，最终把阵地重新夺回。就在桥头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正面部队已经推进到了北斋工房前面的冷水沟，战斗也变得越来越惨烈了。利用天然石洞，日军在北斋工房和冷水沟两个据点修建了坚固和复杂的碉堡，配备大量的轻重机枪，形成交叉火力。远征军的重炮又来不及运上高黎贡山，秦子斌团长的部队经过多次冲锋，付出惨烈代价都没能拿下阵地，他本人也重伤不治，壮烈殉国。这位有着31年戎马生涯的云南蒋武堂同学的死让叶佩高十分伤心，他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守卫北斋工房的日军抱着玉碎的决心，在隐秘的山洞里啃着血淋淋的马肉，企图与远征军同归于尽。步兵的进攻很难奏效，经过细致的观察，叶师长决定改进攻为围困，请求集团军设法运上来两门重炮，才最终将这两个据点拔掉。打下冷水沟后，叶佩高、陶达刚他们发现两个坑中的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破碎的尸体，仔细一看，这些尸体大腿都有刀砍的痕迹，甚是奇怪。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在断粮之后，日本兵吃的是自己人的尸体。经过兵分两路的佯攻和反复较量，二十集团军以沉重的代价将高黎贡山上的敌人逼入了腾冲古城。此时担任防守任务的第十一集团军也渡过怒江，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作战。他们推进的并不顺利，面对不满两个中队的敌人，新编39师已过半的伤亡，历经33天才结束松山外围红木树的战斗。松山一战更是惨烈，面对敌人坚固而隐秘的攻势，指挥官们并没有太多的办法。由于史迪威和罗斯福对中国方面进展缓慢一再抱怨，蒋介石不断以限于某月某日前攻下某地的死命令给卫立煌施压，这种压力被一级级放大之后传达下去，前方的将领在对敌情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赶着成团成营的士兵发起冲锋，造成巨大的伤亡。该集团军以两个军六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苦战了三个月，才消灭了金光惠次郎少佐指挥的2000人的守军，自己则付出了15000人以上的伤亡。198师师部和集团军的指挥部都驻扎在护珠寺内，寺院里肃穆的氛围和战场上的残酷让叶佩高心生慈悲。为了减少牺牲，他对战术的安排更加缜密，细致到一支机枪的位置。十八军的老干部注意到，他原先机关炮一般的声音现在变得缓慢起来，他们称他叶婆婆。仰攻高黎贡山时，有一个怕死的逃兵被叶师长撞上了，他拔出手枪高高举起说，我要毙了你，我要毙了你，就是舍不得扣动扳机。十八军的老干部们还细说他是一班高，意思是说他虽然只是师长，却是和军长一样级别的人物。驻守腾冲的日军有3000多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在城里布设了环环相扣的工事，特别是钢筋水泥碉堡。二十集团军没花太多力气就拿下了腾冲城外的大部分高地，但预备二师和36师负责的来凤山伤亡了1000多人，还迟迟啃不下来。霍奎章不得不解除谋略不足的54军军长方天的职务。来凤山战斗结束后，退入腾冲城内的日军约1500人，叶佩高亲临592团坐镇指挥，在抵挡敌人进攻的同时主动出击其防守空虚的拐角楼，将他们逼了回去。他过于接近前线的行为令陶达刚团长十分不安，有时候不得不动粗把他架回去。
8月2日总攻开始，二十集团军的将军们以为用六个团的力量便可以

一口气拿下腾冲城，没想到六米厚九米高的城墙是大块青石和火山岩构造的，飞机和大炮轮番攻击都无法炸开一个裂口来。叶佩高集中火力掩护工兵，企图用炸药把198师主攻的北城墙爆破，也没有成功。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在前沿指挥所的他内心焦急万分，这是他从未遇到的难题。在想尽种种办法均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他甚至想到了举枪自杀成人，想到了抱起炸药包冲上城去与敌人同归于尽。但一个将领的责任使他克制了这些疯狂的想法。飞虎队飞行员对连续多天的轰炸效果感到惊异，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在重磅炸弹头上安上一根钢刺，将炸弹超低空投掷，使它直接嵌入城墙上爆炸，终于在城西南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使36师得以攻入城内。霍奎章司令及时调整部署，把四个师的部队集中在南边已经打开的豁口向市中心推进。腾冲城内的巷战艰苦程度难以想象，每一座残破的建筑物都要反复争夺，日军可以在一个夜里发起连续多次反扑，短兵相接的肉搏拼的是必死的勇气，而日本人早已抱着玉碎的决心，在肢体不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仍然向我军射击，他们要更多的生命来为自己陪葬。有个营长看到瓦砾中躺倒的日本兵，眼睛动了一下，便扑上去要抓活的，没想到日本人手里的枪响了。进入市区后，198师所在的54军负责清除城西及城西北的日军，推进过程中不断遭到掩蔽在碉堡、阴沟、枯井和破砖烂瓦中敌人近乎疯狂的袭击，激烈的枪战之后就是血腥的肉搏。和其他部队一样，该师人马实际上已经不足一个团了，连排一级的军官死伤殆尽，只能由团长、营长带队冲锋。腾冲的巷战进行了一个月之久，9月8日，198师以伤亡军官44人、士兵538人的牺牲，率先攻下了城中心的文兴楼。9月14日，守城日军被彻底肃清。在最后的时刻，这些日本人没有忘记将躲在洞里的十几名慰安妇杀死。负责清扫城东及城东北的53军受到了集团军严厉的责难。霍奎章司令甚至电告蒋介石，要将该军军长和两个师长提交军法处置，但198师的战绩却得到了肯定。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叶佩高因为战功突出被任命为54军副军长。面对残垣断壁间垃圾般横陈着的双方尸首，个人的擢升并没有给叶佩高带来多少安慰。他组织部队清点人数，焚烧烈士遗体。20集团军在腾冲战役中歼灭日军4000多人，自己也付出了近20000人的伤亡，阵亡人数达8671人，其中军官1234人。198师也有近1500名军人捐躯，其中包括美国顾问团的成员。叶佩高没有忘记给这些来自异国的勇士找一处安息之地，以700光洋一口的棺木给予厚葬。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这些盟军顾问团的成员被中国军人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不顾阻拦操起冲锋枪，甚至抢过机枪勇敢地投入战斗，有的还加入了敢死队。他们当中有19人把生命献给了人类的正义。随军美国记者认为，在整个怒江战役中，腾冲攻城是最协调，在战术上最成功的。在各种赞誉面前，叶佩高表示，腾冲战役的胜利是霍奎章司令指挥有方，全体官兵英勇效命，腾冲人民鼎力相助，我只是尽天职而已。一向高傲的史迪威将军十分激赏叶佩高在整个战役中的表现，为他向杜鲁门总统请勋，同时向蒋介石特别推荐了这位将领，认为他是王牌劲旅青年师师长的最合适人选。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曾经先后3次接见叶佩高。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缩

编军队，军一级的建制改为整编师，五十四军改为整编五十四师，叶佩高任师长。1948年，该师改为五十军，叶佩高仍为军长。后来又被调到驻胶东的新编25军任军长，与共产党的山东兵团对垒。和许多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将领一样，叶佩高不愿意再打一场内战，让同胞之间骨肉相残。同为中国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非要动用杀人武器？这是他在国内战场上表现消极，并最终以济南失守、支援无力的罪名被解职的原因。他与共产党员叶文龙和郭如浩过从甚密，并受其影响，从而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据说有一次请求蒋介石给他的部队拨给物资时，正为东北失利气急败坏的蒋总司令勃然大怒，拿起茶几上的茶杯就向他摔过来，虽然没有打着，但他的军旅生涯也因此结束了，在当时看来是不幸的际遇，如今看来何尝不是一种幸免呢？战争是野蛮和有罪的，叶佩高内心向往着安详而清雅的生活，也许是曾经饱受过失学痛苦，在戎马孔总的间隙，他热衷于国民教育的事业。早在1939年长沙大会战之前，因为学校纷纷后迁，许多孩子没法上学，知名人士罗敦厚到11师师部来找他，经过商量，他们借用农校的地盘协力建起了岳麓中学。腾冲战役结束后，城市变成了一座废墟，当地乡绅又找到了叶佩高，他动员富商捐资，把一所寺院改建为学校，更名为腾冲职业学校，还亲自担任校长，从昆明等地请来一批老师。该学校是现在腾冲第一中学前身之一，曾经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的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有感于叶佩高的武功和文德，挥毫赋诗：海南有猛将，众光不言功，止戈思讲义，红社起大同。返回海南参与受降工作时，叶佩高牵头在家乡创办了大同小学，该学校后来更名为叶茂小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风。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叶佩高已经年近天命，但他还参加了大学的考试，未被录取之后仍然坚持去台大旁听。1968年，叶佩高在国防部高参的虚职上退休，随子女到美国定居。晚年的他一直为留在家乡的前妻和三个孩子深感愧疚，由于脑细胞的萎缩，他渐渐失去了对世间事物的记忆。1985年，当长子叶能干费尽周折从故乡到美国去见自己的父亲时，叶佩高已不知面前的人是谁了。两年后，他没于异乡的土地，他对世界的遗忘是这样的彻底，正如这世界对他的遗忘。

0: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是北医三院的一名医生，读书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习惯，从小就习惯了读书。我觉得读书可能给我带来最多的是一种快乐吧。因为读的书越多，感觉世界越精彩越丰富，自己的精神呢也是脱离了那种比较贫瘠的一个状态。
1: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那天开封府衙吏赶来告知董谦出事了，仵作脱掉尸身的衣服让他辨认尸体，他便一寸寸看视，像是谦儿生了病，为他查看病症。都对，衣服、物件、身体是谦儿。衣角上有道破口，家里没有妇人，是谦儿自己拿针线缝的。药单是他春天痰症复发归太城给开的，儿子说会完朋友就去药铺抓药。三张纸签上各写着几行小字，是谦儿笔迹。至于尸身，虽然没有了头，但肩宽、腰围、长短、腿型也都对，是谦儿。检视官问他谦儿平日性情、交友等事，他也一一作答。答完后，他木木然离开饭楼，骑驴回家，如何到的家，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开封府让他领回谦儿尸身，领尸入殓都是老仆人吴四去做，他则整日呆坐，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上个月29号那天早上，吴四煮了碗面端到他的眼前，笑着说：老相公，今天是你70大寿，吃碗寿面吧。他茫然看着寿面上冒起的热气，忽然间想起谦儿遗物中那几张纸签，胸口一疼，肺腑翻腾，猛然失声痛哭起来。谦儿死后，他这是第一次哭，活了70年，也是第一次哭到喉咙出血，痛彻肝肠。那几张纸签上写的是寿宴、寿礼单子，谦儿竟瞒着自己已偷偷开始预备了。2月初10下请书，2月15四东门大街曹家冠带，青纱蒲头，古玉腰带，白罗袜，青缎鞋，马行街罗腰子衣店，青罗梁衫，折锦被子。2月28逢元喜宴官甲令，桌椅陈设，器皿和盘，酒筵动事。2月29茶酒司、厨司、白席人，花庆社、杂剧彭颖儿影戏。曹喜出狱之后，刚走进家门就觉得家里有些不一样了。父亲曹大元对他倒还是那般爽朗慈爱，不过言谈间似乎多少有了些顾忌。 母亲护士一向性情古怪，忽喜忽怒，爱恶莫测。昨天他进院门后，母亲疾步迎出来，一把抱住他，又哭又笑，一边又连声嚷着：让那起野狐养的看看，我儿子回来了没有，看看看看。曹喜知道母亲是在说给二娘听，二娘自然毫不示弱，扯着三岁的儿子也赶上前来，接着母亲的话，撇着嘴说：是啊，这一个月不知哪家的乌鸡成天呀嚎丧叫死的，咒咱家大郎。秋儿，快来叫哥哥呀，你不是一直哭着说想哥哥吗？秋儿缩在他娘腿后，死命不肯出来。三娘则巴不得看到这战士，抱着才满周岁的儿子，笑嘻嘻地说：哟，谁说不是呢？前院乌鸡叫，后院呀野狐鸣，这个月根本就没安生过，吵得俺们奶奶夜夜睡不着。哎呦呦，你们快瞧啊，哎呦，奶奶见着她哥哥回来在笑呢。四娘娶进了一年多，紧力贴合着正室，舔着怀了几个月的肚子，挪到大娘身边，挽住大娘的胳膊，提高了音量笑着嚷：哎呦，姐姐，我说什么来着，咱家大郎啊绝不是那种下贱的种子，怎么会做那种抢匪的行径呢？这不是一根毫毛也没有少啊，整模整样的好端端啊给您送回来了。五娘刚才进门几个月，还不熟悉军情，不敢站错了军营，不管谁说完，只是连声陪着笑：是呢是呢，可不是嘛。曹喜知道自己这一去一回战局全乱了，所以从昨晚到今天，除了吃饭，他一直躲在自己房里不愿出去。父亲曹大元原本在开封府做个小狱吏，家小人少，除母亲偶尔闹闹脾气，家里一直还算清静。曹大元一向喜爱诗文，最近几年见朝廷对苏轼诗文禁令渐松，就托病辞去吏职，开了家书坊，明里印写经书法脉，暗中刻印了苏轼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文集，在京城找了些靠得住的书铺私下偷卖，谁知道销得极好，印都来不及，几年下来仅靠着苏轼便赚了数万贯，书坊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成亲二十多年，父亲始终有些惧内，事事让着母亲，有了钱既陡然撞起来，不顾母亲哭闹，娶了一房妾，竟生下一子，他便来了兴致，接着又娶了三房，这家便热闹起来。曹喜原是独子，现在却有了两个弟弟，一个还不知是弟还是妹，更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他遭了刑狱，二娘三娘甚至四娘五娘恐怕都暗自欢喜，然而现在他又被无罪释放，不知这些娘心里又开始谋划什么战策。他摸着腰间那个古琴玉饰，心里极是烦乱。半耳满以为已将范楼案梳理清楚，开心得不得了。昨天下午嫂嫂温月回来后，他忙说给了嫂嫂听。温月却问道：其中有三个疑点，其一，杀董谦的若另有其人，那个人为何不选个僻静的地方动手，而要选在范楼？那里当街人来人往，虽然小间的门可以关上，但酒楼大伯随时会敲门进来。其二，他选曹喜在场的时候动手，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想嫁祸给曹喜，否则趁董谦单独一人时更好下手，但若想嫁祸给曹喜，就该在曹喜身上做些手脚，比如将血抹在曹喜的手上，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曹喜也因为身上没有血迹才得以脱罪。其三，他杀了董谦，为何要将头颅割下带走呢？半儿一听顿时委顿下来，自己太轻敌了，开封府推官查了一个月都未能找到线索，自己才两天怎么就能够理得清楚呢？温月笑着安慰说：不必气馁，这案子不简单，就算你哥哥来查，我看呀也得好些心神呢。半儿点点头，回到自己屋中，坐在绣座前，拈起了针线低头绣起来。 无论有什么烦心事，他只要秀起活计就能够静下神来。手头正绣的是四书图的最后一幅，这是一套绣屏，他选了自己最心仪的四位汉晋佳人，卓文君、蔡文姬、谢道韫、魏夫人，合成文琴诗书四屏，不用当时盛行的精丽纤巧院体画风，而是沿袭本朝线描第一的李公麟，将龙眠白描线法用于绣作，力求简淡洗练，清雅高逸。又提了四首诗，以簪花小楷绣于画间，前后已经耗费了大半年，昨晚一直绣到深夜才终于完工。今早他将这套绣作细细地卷起来，用一块素绢包好，饭楼案他是铁了心要查个清楚，出去四处查访必定要花钱，这是他自己承担的事情，不愿向哥哥嫂子要钱，平日攒的虽还有一些，但不多，怕不够，于是他打算把这套绣作卖掉。几年前宗室驻地之近松弛，哥哥见亲族人多房少，住得宅挤，便将受赐的房子让给人丁最多的一位族兄，自己在城郊买了这座小宅，当时还借了不少钱。半儿为帮助哥哥，就将自己绣作拿出去卖，他的绣风完全不同于坊间绣工之作，深得文臣雅士的喜爱，卖了不少钱，还得了个雅号半绣。临出闺房，他重又打开绢包，展开四幅绣作，细细地赏看抚摸了半晌，

0: 一丝一线都极尽心血，真是舍不得呀。
1: 妈，四个姑姑，这个在念书，这个在写字，这个在抓雪，这个抱着根糖棒子在咬。
0: 虎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指着秀座一个个认着。伴儿见他把蔡文姬吹的胡笳认作是糖棒子，顿时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良久他才收住笑，细细地卷起袖座叹道：
1: 这四位姑姑啊，要走喽。
2: 他们去哪儿啊？
1: 一个好人家呀。
0: 伴儿心里暗想，但愿他们能够遇着个有眼力识货的人。他包好了绣座，牵着虎儿出去，向嫂嫂拜别。
1: 带着这个吧，出门啊，方便些。
0: 嫂嫂手里拿着顶帷帽，是新买的。帽子用细竹篾编成，极精细，里外蒙了层浅绿的细绢，绣着一圈柳叶纹样，帽檐垂下一圈浅青的纱，柳池青烟一般，好不爱人。伴儿忙连声道谢，嫂嫂笑着帮他戴好了帷帽，将纱罩住了他的脸，才放他出门。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伴儿他先去租了驴子，进了城，赶到大相国寺南的绣巷，巷口有家周绣坊，是京城头等绣庄。伴儿先前的绣品就是卖给他家。坊主周黄钦见到伴儿，笑弯了眼，忙迎了上来，连声问好。即见到四幅绣作，更是放声惊赞：
4: 这何止一品呢、简直是仙品呢、前日郑皇后的弟弟枢密院的郑居中大人给女儿置办嫁妆，看遍了我店里的绣作都瞧不上，如果见了这套啊，恐怕再说不出话来了。
1: 郑居中，
0: 伴儿本来始终有些不舍，听他这样赞，而且居然已经有了下家，心头大乐，忍不住笑了出来。他曾听哥哥说起过郑居中，此人虽然是当今皇后胞弟，倒也不曾仗势做过什么恶事，要嫁的应该是他家幼女，传闻也是位才貌俱佳的侍女，这套绣品落在他的手里也算是物得其所。于是他问：
1: 周伯伯，这套你要出多少钱呀？
0: 周皇亲想也没有想：
4: 这套绣品呢，我不敢出低了，这样吧，一幅十贯，银饰一套，再加十贯，总共啊50贯。
1: 成交。
0: 伴儿大喜过望，他原想最多不过一二十贯，也已是一般朝官一个月的俸禄，没想到卖出两三倍价来，不但自己花的足够了，还能给家里添置些东西。
4: 还是换成银子，现金实价呀，一两银是2贯钱，总共25两。
0: 周黄金随即将银子取了出来，5两一锭，5锭小银锭，亮增增地排在桌上。伴儿又请周黄金将其中一锭换成1两1块的小银饼，他来时带了个漆盒，将那些银子大小分开，用锦带仔细装好，放进盒子里，又用包袱包好，告别了周黄金，骑着驴高高兴兴地赶往城南外。出了城门，来到饭楼，远远看见两个人站在楼外路边，一男一女，是姚和和迟了了，两人已如约等在那里了。
1: 我来晚了，哎，这位是仵作姚和，那这是呢，我的姐妹迟了了。
0: 伴儿笑着将姚和和迟了了引荐给对方，两人互相致礼。迟了了仍然是素色打扮，端节中透着些英气，姚和则似乎特意换了件浅青色被子，配着白布衫、黑布鞋，朴素而清朗。他望着伴儿，微微一笑，牙齿洁白，满眼春风，
4: 半儿也还他灿然一笑。三人一起进了饭楼，进到门厅，比在外面看宽敞许多，迎面是一道楼梯，通到二楼，左右两个大堂各摆了一二十张桌子，地铺青砖，桌椅皆是漆黑乌木，四墙粉白，齐整挂着几十幅笔墨丹青，格调不俗。不过这时上午客少，只有两三桌上零落的几个客人。半儿抬头望向二楼，楼上房间原来不止临街一排，而是回字形四合环围，一圈红漆雕花栏杆护着，前后两排各十间房，左右两侧稍短一些各六间房。一个身穿青布短衫、头戴青帽的酒楼大伯迎了上来，他先看见迟了了，笑着点点头，而后招呼半儿和姚和：“
5: 哎呦，两位客官，坐楼下还是楼上啊？”
4: 迟了了接过话说：“
6: 啊，我们是有事来找木柱大哥的。”
4: 另一个酒楼大伯从楼后走了出来，二十来岁，瘦瘦高高：“
5: 了了姑娘。”“
6: 啊，木大哥，这是赵姑娘、姚五座，他们想看看上个月发生案子那间房。”
4: 木柱脸色微变说：“
5: 上个月就查了很多遍了，怎么还要看呢？”
4: 半儿正要开口，姚和已先笑着说：“
5: 哦，那件案子至今未破，推官大人说有些疑点，命我带了人证再来踏勘一下。”
4: 木柱面露难色说：“
5: 这个我做不了主，得请店主来，你们稍等。”
4: 他刚要转身，那店主已经走了过来，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穿着褐色锦被子、青绸衫，两缕稀疏髭须。他用一双大眼扫视三人，脸上有些艳色。酒楼生意最怕这些凶事，这店主显然不胜其烦。他望着姚和问道：“
5: 姚五座，尸检上月就做过了，尸首也随后搬走了，怎么又来查？来查也该是司礼参军的事吧？”
4: 司礼参军主管御送勘察，姚和忙说：“
5: 哦，尸首当时摆放的四指方位没量仔细，推官大人让我再来确认一下。”
4: 店主又望向半儿说：“
5: 了了姑娘是证人，这位姑娘呢？”
4: 姚和说：“
5: 哦，她是死者的亲属，算是苦主吧，推官大人让她一起来监看。”
4: 店主似乎有些疑心，不过还是吩咐木柱说：“
5: 那你陪姚五座上去吧。”
4: 木柱点点头，在前面引路。上了楼，楼上过道不宽，勉强容两人并行。木柱引着半儿三人走向左边的过道，绕过走廊，来到了前排房间。楼上房间门都开着，并没有一个客人。来到前排左属第六间房门前，木柱停住了脚，侧身请半儿三人进去。半儿临近那门时，忽然有些生畏。这无头尸案虽有些血腥，但哥哥这几年查过不少这样的血案，他听多了也就不再怕惧。这两天反复思索这案子，心里时常会想象无头尸体的情形，也只是略微有些不适。此刻真的站在凶间门前，要走进去时才发觉自己这是生平第一次走进凶案实境，一阵寒意扑面而来。他屏了屏气，迈步走了进去。房间不大，中间摆着张乌木大方桌，至少可以坐八人，配了四把乌木椅子，桌边椅脚都雕着梅花镂空花样，很是雅致。门边一张乌木小柜，里面沿墙还摆着四把乌木椅子备用，此外便不剩多少余地。面接两扇大窗户，窗格上也是梅花镂空图样，漆得乌亮，窗纸也干净。三面墙上只要够得到的地方都写满了墨字诗词，行楷草书都有，应该是来店里的文人墨客们所留。半儿回头看迟了了，见他盯着桌椅，眼中悲剧闪动。半儿忙伸手握住他的手，迟了了色然一笑，回握了一下。姚和走到桌子和窗子中间，指着地上说：“
5: 尸首当时就在这里。”
4: 半儿走了过去，见那条窄道只比一肩略宽，他 他左右看看，抬手推开了窗户，下面是街道。

0: 对面也是一座两层楼房，底层是一间衣旅店，上面可能是住家。一个中年妇人正从左边一扇窗户里探出半截身子，手里扯着件衫子，正要撩到外面的横杆上。他回头问站在门边发愣的木柱说：
1: 木大哥，那天你最后进来时，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的？
0: 木柱皱着眉想了想说：
2: 似乎是开着的。
0: 池了了说：
1: 那天已经开春了，中午太阳又大，很暖和，曹喜把窗户打开了，说是把闷气晒掉。
0: 半耳点点头，但随即想：
1: 那天他若是有心杀人，恐怕不会去开窗户，开了又得关，何必多此一举呢？
0: 他存下这个疑问，又问木柱：
1: 你进来时桌椅是什么样子的？
0: 木柱又想了想，才慢慢的开口说：
2: 桌子没动，还是原样，左右两张椅子因那两位公子坐过，又出去过一次，所以搬开了些。哦，靠门这张，哦，原是了了姑娘坐的，但我进来时曹公子坐在那里。
1: 他们出去过一次吗？
2: 是下楼去解手的，我正给那边客人端了菜出来，他们在我前面下的楼。
0: 半耳发觉木柱说话极小心，像是生怕说错一个字，给这件凶案做旁证谁都会怕，但木柱除了这一般的怕以外，似乎另外还在怕些什么，但他一时看不透，便随着木柱也放慢了语速说：
1: 他们两个是一起去解手？
2: 茅厕在楼下后院，我看曹公子可能是醉了，脚步有些不稳，董公子扶着他。
1: 若真的醉成这样，还能杀人吗？难道是装醉，故意让董谦扶着，做给别人看的？
0: 半儿又存下了疑问，继续问道：
1: 那曹喜最初是坐哪个椅子呀？
0: 迟了了说：
1: 右边这张。他先坐右边，然后下去解手，回来后坐在了靠外的这把椅子。
0: 半儿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坐到靠外边这张椅子。椅子略有些高，坐下后就只能看见桌面，看不到窗边那条窄道的地面。尸首倒在那里又没了头，若非侧身低头绕开桌面，根本看不到。曹喜回来后为什么要换到这里坐？是因为醉了顺势坐下，或者坐在这里就可以推脱自己没有看见尸体吗？他又扭头问：
1: 穆大哥，你最后进来的时候曹喜是什么姿势啊？
2: 他一只胳膊搁在桌子上，头趴在臂弯里。
0: 半耳照着做出了那个姿势。
1: 是这样吗？
2: 是。
1: 那你进来后他是很快抬起了头呢，还是慢慢的抬起来的？
2: 这个我进来后先没发觉什么，见董公子不在，就近前几步想问一下曹公子，结果看到桌角那边露出一双脚，就走过去看，结果发现董公子，我就叫了起来，连叫了几声，曹公子才抬起头，醉得不轻，眼睛都睁不太开了，望着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1: 他真的醉了？
2: 应该是吧，我当时吓坏了，也记不太清。
0: 若是醉成这样自然杀不了董谦，但真的醉到了这种地步吗？有人进来杀董谦也不知情。半耳又想起这个疑问，他站起身走到门边，对面一排房间门都开着，房内的桌椅看得清清楚楚。他又问木柱：
1: 那天对面客人坐满没有？
2: 朝阳这面十间，东边六间都坐满了，南面十间和西面六间背阴都没坐满，只坐了五六间吧。
1: 那对面坐了客人的有几间呀？
2: 我记不太清了，两三间吧。
0: 这样说，那天客人不算少，若凶手另有其人，正像嫂嫂所言，
2: 他进出这房间，难保不被人看见，他又何必非要在这么热闹的地方杀人呢？除非……半尔不由得望向木柱，木柱也正在偷瞧他，目光相遇，他立即躲闪开去。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习近平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另外，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中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

0: 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都好吗？
1: 我的朋友收录在袁惟仁2014年的个人专辑《木吉他》当中。整张专辑，如果你听过的话，一定不难发现他走的是一个城市民谣的路线。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他本人常年奔波各地跑通告的一个有感而发的一个表达吧。因为常年飞来飞去，遇见很多人，也有不少朋友来了又走远了。他把这种旅途当中体会到的孤独，对旧有的惦念都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像歌词里面说到的，当空服员问我你要点些什么，而我回答他，我说我想回家。这也正是他无数次坐飞机时的一个内心真实的心境写照吧。希望此刻在听歌的你，真的不要有跟他相关的或者是类似的一些情况哈。其实还是挺

前程似锦，这是电影《赤狐书生》原名《春江花月夜》的一个杀青曲哈，2019年的作品，来自李立农和陈立农和李现，两位呢，当时都是那部剧的主演，而且亲自合唱了这首歌。两个人在演唱分工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比如说陈立农，他那种很清亮的少年音的这种表达呢，是唱出了书生的青涩和热血的感觉。而李现呢，低沉的醇厚的这个声线来做铺垫，氛围感也是非常强的。两个人的和声部分贴合戏里的一人一狐并肩同行的那种羁绊，所以当这个旋律加入到了古典民乐的元素在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显得还挺搭的，而且非常的温柔又励志的感觉。而接下来的欲哭无泪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许茹。

少年游，还记得当年的那个魏晨吗？07快乐男生哈，这也是他早期的一个标志性的国风作品吧。古风小调搭配着 R&B 的这种节奏感，勾勒出白马少年、庭院纸鸢的古典爱情画面。当年这样的一首歌一上线的时候，可以说是直接把温润古风少年的标签给贴到了魏晨的身上啊。如果你有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那其中充满着古典

粉红琵琶这些国风道具都全部拉得满满的，而魏晨本人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刚刚结束完他的选秀吧，年纪轻轻的那个样子，青涩感也是非常的，显得很迷人的，可能也是很多人从那个时候喜欢上他的吗？还是说此刻在听歌的你依然还喜欢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女生，来自苏慧伦，还剩下什么。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爱是幸福，爱人是痛苦，你也认同吗？这好像写的是爱而卑微的心境吧，明明爱的辛苦，还是心甘情愿的一味付出。当年郑中基的这首《被爱是幸福》，有多少朋友喜欢他？此刻在听歌的你依然记得吗？1997年，郑中基在他的国语专辑《绝口不提爱你》当中的一首还算是比较经典的歌啊。据说当年郑中基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刻意的收住了他的爆发力，用内敛的压抑的唱腔在表达爱里的委屈执念，不撕心裂肺却满是无力感的那种状态。这也是郑中基出道早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苦情歌吧。而接下来的刺猬的拥抱要听到的是来自袁咏仪。

童年张艾嘉带来的这首歌。哎，你知道吗？这首歌啊，其实1981年的时候，张艾嘉才是这首歌的首唱者。罗大佑翻唱吗？收录在同名专辑《童年》当中，整张专辑是由罗大佑担任制作人的。其实隔了一年之后，罗大佑自己才录制并演唱了另外的一个版本。因为当年的这个内地哈，其实引进磁带的信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全，所以造成了长久的一个记忆偏差。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罗大佑，其实这首歌罗大佑前后打磨歌词呢，整整五年时间，很多细节可以说都是来自他少年的一些真实的校园记忆，比如说像歌词当中唱到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现在有没有搞清楚啊？据说这也是当年台湾地区流行的少年漫画情节而已。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当年也喜欢听这样的一首歌吗？来听《自然卷》。

0: 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1: 你也好喜欢这首歌吗？来自张学友的《如果爱》。这首歌是2005年陈可辛的电影《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当时这首歌呢是拿下了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而张学友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刚刚结束了他的《雪狼湖》巡演，特意用音乐剧的唱法来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把其中戏里的爱恨纠葛的沧桑感可以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吧，以至于现在听到这首歌你依然很爱，对不对？还是说你也爱那个喜欢穿平底鞋的女生，亦或你也是那个喜欢穿平底鞋的女生？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习近平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另外，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中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

0: 第四季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超过10000公顷，是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60多种，其中亚洲黑熊的分布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全国罕见。我们到达保护区时，管理局科研所的王叶青所长正在查看最近回收的红外相机，一段连续5天的监控画面给我们揭开了后河深处黑熊故事的序章。
2: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拍到的那个黑熊的，
1: 哇，好健壮啊，这只黑熊。
0: 故事开始于一棵分叉树下，一只公熊首先出现在画面中，经过一番寻觅后离开了。
1: 哦，这个是同一个机位的晚上。
2: 你看晚上现在来的这只一只母熊，你看你看那个后面还是小熊。
1: 这个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了，来了同一个地方。
2: 同一个地方。从这个现象看，他们你看他们在这里停留不走，就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他们在这里，休息啊，或者说觅食。
1: 他们也看上这块地方了，
2: 看上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小熊，
1: 但是母熊现在不停地在周围，好像在嗅闻。
2: 对，它也肯定还是感受到前面之前来过同类。
1: 这个小熊看起来体型很小。
2: 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公熊回来了。
1: 哇，好凶啊！好凶啊！刚才才看到公熊露了个头。
2: 对，
1: 母熊马上冲下来吼它。
2: 它保护它的幼崽嘛。
1: 哎呦，真的很凶，反复的在吼他。
2: 对，
1: 而且虽然透过这个很小的屏幕，但是能感觉到那种猛兽的凶猛的气势。
2: 对对对，
1: 尤其是可能就是怕威胁到自己的孩子，那种母性出来了的时候。
0: 每年7、8月份是公熊的发情季节，如果面对待宰的母熊，往往会攻击甚至咬死小熊，迫使母熊交配。为了保护小熊，母熊始终无法觅食。
2: 现在应该是黑熊的那个公熊走了，
1: 终于走了。因为看到小熊下来了，
2: 母熊把小熊带下来了。你看现在是公熊上树了嘛？公熊回来又在这个树上到处找，
1: 可能在找没，怎么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跑了。基本上从公熊开始出现第一个画面是7月13号记录的，到母熊带着幼崽离开是差不多已经7月17号了，将近5天多的时间，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
2: 一个母熊保护幼崽的故事。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动物亦是如此。熊妈妈面对强壮公熊的骚扰爆发出的气势和勇敢，让我们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王叶青说，在后河保护区，他们的红外相机曾多次记录到母熊带着一只或多只幼崽的镜头，充分的画面证明黑熊数量在保护区中不断增加。
2: 目前我们用这个红外相机调查的这个数据来看，就是黑熊在我们这里这个种群还是挺大的。
1: 而且感觉他们在这里生活的都不错。
2: 你看我们这里的黑熊膘肥体胖，它的毛发是油亮油亮的。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很好，它的食物很充沛。
0: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黑熊数量不断增多。王叶青说，保护区内人熊冲突也时有发生，为此保护区进行了为期2年的黑熊专项调查，以便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其中架设红外相机是对黑熊个体识别和数量摸底的重要方法。王叶青带我们前往保护区的核心区，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刘芳教授会合，他是后河黑熊专项调查的特邀专家。

0: 从事黑熊研究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食物充足是后河保护区黑熊数量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1: 这个是黑熊它爱吃的那个马桑，
2: 哦，
1: 结果了，你看熟了。
2: 是它的果子吗？我看这有一小串一小串的。
1: 是它的果子，它只要发现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吃的。
2: 这个
1: 人也可以吃，
2: 人也可以吃
1: 啊！啊，搞一个那个黑的，
2: 黑的。看它很黑，然后它是好像是还分了五个瓣儿，
1: 实际上是
2: 有点像蓝莓这个颜色。
1: 点一下哈，实际上是浆果
2: 啊。我们尝尝，嗯。
1: 还不错，
2: 嗯，其实不仅对熊是美味，这个小小的果子，你别看它只有我半个手指头尖那么大，但是风味特别浓郁，就酸酸甜甜的那种果香味十足，
1: 嗯，
2: 而且水分也挺好的，
1: 嗯，浆果、
2: 哦，这一棵树它能吃多长时间在这儿？
1: 一会儿就吃完了，
2: 一会儿就吃完了，
1: 嗯，效率高得很，
2: 嗯。
0: 近年来，刘芳教授多次受邀到后河进行黑熊调查。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
3: 一个一个的。
0: 他说，架设红外相机，掌握黑熊数量，摸清黑熊的活动节律，是解决后河人熊冲突的关键。跟着他，我们向保护区的深处继续前行。一路上动物活动的痕迹也越来越多。
1: 你看，这就是它扒开的要吃里面的虫子、
2: 哦、
1: 野猪。你看，这还有脚印儿。
2: 野猪呢？
1: 它不是偶蹄目吗？
2: 嗯，
1: 这个就很明显的两个蹄印儿，你看，这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兽道，从下往上，一路就是都已经踩成这个样子了，
2: 狮子型。
1: 对，它为了好走嘛。
2: 嗯，
1: 你看这个都是土，都是新翻的。
2: 哦。
1: 我们那个放相机的时候，就是像这种本地调查、也会倾向于就是往兽道的旁边去布设，因为
2: 几率更大一些。
1: 几率更大。
2: 啊、
1: 对。
0: 保护站的和平老师介绍，他们在这附近此前已安装了一部红外相机，架设红外相机之前计划先去回收一下拍到的画面。
2: 上次来收这个红外相机是什么时候？
4: 10月份。
2: 11月份，差不多得半年的时间了。我们来看看
5: 列宁。
1: 哎呦，
5: 列宁
2: 还看镜头了。列宁，
5: 对，这个野猪。野猪有这豹猫，
2: 两只豹猫在这，好难得啊。因为我们之前去很多保护区，可能一年拍到过一次两次，都很难得。
1: 这里也经常拍到，
4: 经常拍到。
1: 他们后河的特点就是别的地方比较稀少的动物、在他这儿就变成了常见种。林舍、黑熊、豹猫，
5: 这是林舍。
1: 哦，林舍来了。
2: 我刚说就说到这儿就出现了。
6: 来过来了。
1: 国家一级保护，
2: 慢悠悠的走过去了。
6: 它这里有
2: 能看到两个小小短的獠牙。
6: 对，
1: 熊的，
6: 熊的，
2: 它在撒尿呢。
1: 哎呦，
2: 哇，
1: 这个
2: 真的很少见。
1: 我就说那个别的地方林舍可能一年到头拍不着一只两只的，他们这儿这几乎随处可见。
2: 而且这儿的动物基本上，我看红外相机很多拍到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1: 对，就它繁殖情况非常好，所以就大的带小的，一群一群的。
0: 翻看红外相机的记录，可以发现，半年时间里共计触发了610次，拍摄到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其中我们最期待的，还要说是这次调查的主角——黑熊。
1: 黑熊来了。
5: 5月12号
1: ，我的天哪！
2: 黑熊出现了，就在这个角落。很慢悠悠的走的，而且你看这个时间就是前不久，就加上黑熊是我们在这个红外相机里看到的这半年之内经过这儿被拍摄到的第八种动物。
1: 对，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点其实可以布那个诱饵了，而且它刚来不久，然后还会再来
2: 吗？
1: 然后加了那个诱饵以后会经常来。
0: 听刘教授这么说，大家更加信心十足。就在附近一块相对平缓的空地上开始架设红外相机。架设红外相机第一步，首先是要把诱饵羊肉挂到空中， 而这悬挂的高度也十分讲究，
1: 离地面的高度至少在2米5左右。它如果是太低了，它就直接就是用它的爪子
2: 给抓下来了。
1: 对，抓下来就把肉给吃了。我们想要的呢是把它悬挂起来，就是一直作为一个气味剂，吸引它不停的来。
2: 其实不是为了让黑熊能吃到它，
1: 是为了
2: 引诱它多多的
1: 对
2: 来
1: 闻得到。但是够不着，然后就会他心里面就会有个念想，不停的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样就达到咱们的就是多拍这个动物站立的一个目的。
0: 要使红外相机的拍摄率达到最优，两台相机之间的角度最好是接近120度，三台相机共同围成360度，相机绑定的高度要离地面1.2米左右，这样就可以把黑熊从地面到站起来的画面全部拍到，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2: 现在王站长在模拟黑熊的这个位置，其实王站长身上的迷彩服的这个花纹其实是能看到的。
1: 对，王
2: 司长，你
1: 转向这边，我们看一下效果哈。对，这样就等于就是熊要来了，站立。
2: 模拟熊来的时候的场景，熊来了，
1: 不会有熊比你站立的时候更个子更大了。
0: 人们常说一句俗语，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来形容黑熊心直笨拙，视力不好。但对此刘教授可不认同。
1: 智商很高，我觉得黑熊是一种智商比较高的动物。我们甚至还在有两个地方都拍到过那个熊，它为了要吃到这个诱饵，然后它会想各种办法。包括有两次拍到就是咱们不是这个绳子吊着的嘛，然后有熊能判断出这个绳子是拴在哪棵树，然后它爬到那棵树上把绳子咬断，
2: 非常聪明，
1: 咬断以后这个诱饵就掉到地上，然后它在地上就开始一咔咔一顿吃，
2: 非常聪明。
1: 对，
0: 经过多年的研究，刘芳教授运用这一调查方法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黑熊的资料，不仅实现了对黑熊的个体识别，更深入了解了黑熊的活动规律和繁育情况，从而为摸清当地黑熊的种群打下基础。
1: 20个点位基本上可以覆盖咱们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黑熊的种群了。
2: 所以现在有一个大概的预期嘛，
1: 我们是希望就是布设了这个诱饵以后，每一个都能有熊来光顾。最好是多只个体反复光顾，就是通过它反反复复的一个就是叫我们叫标记重捕的方法，才能够比较好的来估计它的种群数量。如果所有的都能够有这样的数据量，我们就可以把后河保区有多少只熊搞得明明白白的。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布置，红外相机已经架设好，最后由工作人员将相机的触发系统正式打开。随着我们的离开，山中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希望下次开启相机之时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1: 捕到了捕到了，
2: 好快啊。
0: 行走自然之中，发现万物共生的奇妙。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神秘的北纬30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一年四季绿海依依，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是这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无鼠， 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4: 这里
2: 有点滑、
0: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四肢并用，
3: 行，我拿一下
2: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0: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3: 对啊，这全部是他的粪便。对，
2: 哎，有能看到他的粪便了。
3: 对，到处都是的。
2: 哦，你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0: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2: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3: 别急，我爬这个好多回的。
0: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3: 没在家。
2: 啊？到门口了，就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3: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0: 这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鼠在家。
3: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那上面的，挨着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2: 哦，一上一下两个是挨在一起。
3: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2: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2: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对，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2: 哦。
3: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2: 白天的时候就要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3: 那里。它露头，把个头露出来。
2: 哦。
0: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鼠。
2: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3: 对，等有机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2: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3: 它这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2: 都是晚上出去。
3: 对，
4: 出来，
3: 看到头了。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3: 对，
2: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0: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2: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0: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2: 大自然真的 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鼯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成都小雨，18到21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晴，17到28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三亚中雨转阴，24到28度，文昌大雨转多云，24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2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仰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暴雨转中雨，23到25度，吉隆坡阴，23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斑无数，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上凤蝶，还有神仙银质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3: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4: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3: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4: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3: 好，
4: 这个这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3: 我看一下，
4: 看到没？
3: 在哪？
4: 这。这里看见没有？
3: 我的天哪，
4: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3: 叶子，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4: 对
3: 的样子。
4: 就是这个样子，
3: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2: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3: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
4: 。嗯，
3: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5: 啊，你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4: 对，可能还过个昨天，
5: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6: 信子，
5: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6: 对，
5: 而且是分叉的。
4: 对，
6: 你看，
2: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4: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3: 它很像一团鸟粪。
4: 对，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场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3: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4: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3: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4: 像
3: 很有意思啊。
4: 对，
3: 真的很有意思啊。
2: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 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赏凤蝶。
3: 这是在旁边的，哎呦，哎，飞了，
4: 哎，好快，
3: 好快啊！哎，捕到了，
4: 捕到了，
6: 可以捕到了。哎，
3: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4: 对，我没看清楚，
3: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4: 怎么样？是眼蝶，
3: 是个什么？
4: 是眼蝶，
3: 眼蝶，
4: 对啊，
3: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1、2、3、4、5、6个，
4: 对对对，
3: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4: 对。
3: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4: 我通常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3: 掐着它的腹部，
4: 掐着它的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6: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要，
4: 它也不会伤害它。
3: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4: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3: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的？
4: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2: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1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3: 但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4: 这是常有的事。
3: 常有的事。
4: 那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3: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4: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3: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才能过去再继续。
4: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2: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4: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您
3: 又看到什么了？
4: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3: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
4: 对，
3: 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4: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3: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锯子上面
4: 它的、那个、
3: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4: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3: 也就1厘米多。
4: 对对对，
3: 1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4: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3: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4: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2: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赏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蝽各具特色，盾蝽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3: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4: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3: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4: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3: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4: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3: 环境越来越好，
4: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2: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区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
5: 我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
5: 什么时候上去的？
7: 我都不知道。
5: 哇，流血了。
7: 我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的，
5: 习以为常了。
7: 对。
2: 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7: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陆。
5: 鄂西商陆，
7: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5: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7: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上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2: 鄂西商陆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陆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7: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5: 能看见它很小
7: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
5: 柱头，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这块，就是
7: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商陆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山陆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就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5: 哎，张老师，
7: 哎，
5: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7: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5: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7: 是可以吃的哟。
5: 哎，能吃是吗？
7: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5: 你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7: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5: 对，里面是空的。

0: 啊，所以叫空心泡。
1: 对，
0: 来我来尝一下啊。
1: 嗯，味道还可以吧？
0: 鲜甜鲜甜的，
1: 对对，
0: 然后有一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1: 是的，是的，
0: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1: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的。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张老师告诉我们，后河在2017年新发现的一种安息香科植物长果安息香，是中国特有的极小种群植物，主要分布在保护区的百溪河片区，但由于最近几天的大雨，让前往百溪河的许多路段被水淹没，我们不得不涉水通过。
0: 我们刚刚准备涉水过这段路的时候，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这个是吸过血的，
1: 还有栓吸盘，它吸得特别的紧。
0: 什么时候上去的？
1: 我都不知道。
0: 这个是一个整个吸完血的状态啊，完全是鼓起来的。
1: 对，
0: 比我们看到平时那种细细的小蚂蟥大好多。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1: 没有特别感觉。哎呀呀！
0: 哇，流血了，现在要怎么处理它一下吗？
1: 可能它会一直流血，它会一直流。哦，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的事情还是比较常见的，你经常会
0: 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对。
2: 或许是今天愉快的野外探索让张老师放松的警惕，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野外行走处处有隐患，趟水的时候也要时刻保持警觉。
1: 水好凉啊，
0: 水好凉啊。我本来以为这个水应该是清清凉凉的那种，给大家那种很舒服的凉爽的感觉，解解暑，但是一脚就感觉踩到冰水里一样，太凉了。
1: 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0: 现在我们的位置应该叫百溪河，它的这个海拔只有现在只有400米左右，海拔低一点呢，它气温高的话会有很多的昆虫会在这边好凉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着专家老师们一起去采集一些昆虫和植物的样本。
1: 你好，
2: 正如我们的预期，低海拔地区的昆虫更为丰富。刚趟过溪水没多远，保护区的朱小新老师就停下了脚步。
3: 哎，这有几个吗？这
0: 呀，
3: 这
0: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3: 两个哟，
0: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3: 这个是那鳞翅目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0: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3: 哦，幼虫的状态。
0: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3: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哦，这个植物
0: 是什么植物呢？
3: 这个是。红叶野桐。
0: 红叶野桐。
3: 哦哦，
0: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3: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哦，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集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昆虫。
0: 哦，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3: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3: 哎，看一下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进来，
0: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哦，
3: 看一下。
0: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3: 哦，
0: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3: 哦，这个就是那个椿，
0: 臭味的那种。
3: 对对对，
0: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3: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啊。
3: 哦，这是，
0: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哎，
3: 这是奇缘椿，所以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我们都会可能一眼就会认出来。
0: 嗯，
3: 因为别人它长相也没有那么好看嘛。
0: 嗯，
3: 然后它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的臭。你可以闻一下。
0: 让我闻一下，我来试一下。
3: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4: 我怪臭啊。
3: 是不怪臭？
0: 它这个味道很奇特，很难形容，它有一种腐烂的水果的味道。
3: 对，
0: 真的不好闻。
3: 不好闻是吧？然后
0: 这个我来试一下看看，
3: 最后你看
0: 它长得漂亮的味道会不会也好闻一些？我来试试
3: 看一下。
4: 你先试一下吧。
3: 你先试一下。
0: 完全没有，
3: 也是
0: 不能以貌取人，
3: 不如虚表了。
0: 对，不好闻
3: 是吧？
0: 对，不好闻。
3: 好像它的那个身体上面像一个那个盾牌，
0: 像盾牌一样，
3: 比较发达。
0: 哦，
3: 这是一个比较少，比较好看。
0: 嗯，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0: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4: 这棵，旁边这棵，
0: 就这棵。
1: 对，
5: 这个小的也是的。
1: 哎，它结小果子了耶！
3: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啊，它全部都是的，这。
1: 嗯，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6: 秤锤。
1: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6: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1: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跟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6: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1: 对对对。
2: 长谷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浩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谷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1: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小房子，里面有4粒种子。对，
6: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切开。
1: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6: 败育现象就是
1: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1年2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6: 里面非常坚硬，
1: 没剥开，
6: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1: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6: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1: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您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1年过去2年过去，就是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6: 发芽，
1: 还有活性，
6: 还有活性。
2: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谷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1: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了这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6: 太难了，
1: 然后
6: 太难了。
1: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1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1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6: 20%。
1: 对，
6: 那有的可能
1: 很可观了。
2: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枝蔓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外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生灵的美好。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

0: 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我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习近平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另外，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中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得更多。

0: 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1: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 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 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 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2 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0: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2: 9M723-2 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两枚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它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 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

0: 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他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400-500公里甚至是600-700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 9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 1000 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了，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2026年8月31号，日本公布将会以18.3亿美元采购17架 MQ-9B 无人机。那么这一次呢，日本方面把这个国防预算里面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这个 MQ-9B 的采购。那么除了给美国的这个通用原子公司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之外，那么日本国内呢也宣称这样的资金投入可能会 让美国方面那么相信日本有决心去构建更强的情报监视侦察跟目标定位能力。那么现在的 MQ-9B 呢，其实已经成为了比如说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很重要的装备。那么日本方面的国防预算里面有多个项目是涉及到无人机的啊。那么你像这个7100万美元的所谓目标收集无人机，那么大概5400万美元，那么还有其他的未知的这个额外资金的中程垂直起降无人机，那么另外还有2300万美元加上这个额外资金的所谓小型舰载无人机。那么这些相关的项目最终可能会实现一个多层次的那么这种监视跟目标定域网络。那么日本方面现在希望把自己的这种侦察能力啊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方向。那么日本现在我们说在越来越多的谋求所谓的远程打击手段啊，那么中程远程导弹，那么不止一个相关的型号的情况之下，如果在获得了目标的这种相关的感知能力啊，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啊，那么或者其他的一些能力的话，那么确实可能会给周边的国家的航运安全我们说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日本这一次呢，基于 MQ-9B 的项目呢，日本国内把它叫做海上自卫队长航式无人机项目。那么据说呢2023年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就已经借助比如说海上保安厅，那么去逐渐的获得了有关 MQ-9B 的全方位的信息。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日本方面只是叫 MQ-9B 啊，那么其实 MQ-9B 本身也是有多个型号，那么这里面可能海上卫士一般认为是比较符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要求啊。那么因为呢对于这个 MQ-9B 来讲，那么它除了具备大家经常会讲到的这种 MQ-9 系列的这种大型长航式无人机所带来的长时间留空的能力之外，那么本身 MQ-9B 的改进，那么如果是它的所谓的这个天空卫士的版本，那么24米长的翼展，通过翼梢小翼跟加大的燃油，那么可以在1500米，就是5万英尺的高度，那么飞行40个小时。那么海上这个卫士的版本呢，一般认为是1200海里，也就是2200公里的半径之内进行8个小时的高度自主化的巡逻。啊，那么再加上机上所搭载的比如莱昂纳多公司的这个7500异形它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具备比较强的这个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啊，那么其实呢日本方面有可能会获得一款那么进行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另外呢，就是2016年其实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就已经在MQ-9B 上面进行了反潜相关技术的整合。2020年，那么海上卫士呢已经进行过反潜组件的搭载，包括声纳浮标的释放的这种演示。那么另外 MQ-9B 其实还有短距起降型啊。2022年的时候，那么当时基于莫哈维无人机短距起降技术 ，MQ-9B 也出现了一个短距起降的版本。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据说叫 MQ-9B-ER， 就是增程型啊，比普通的 MQ-9B 的续航时间要再增加大概7个小时以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 MQ-9B 它可能在未来去获得的一些能力。那么对于日本方面来讲，那么到底是采购哪一个型号的 MQ-9B， 那么是不是就是海上卫士，还是说日本方面可能在上面搭载更多的日本希望整合的能力，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那么日本如此迫切的试图采购中高空长航式无人机，并且明确的讲一下将会将无人机跟它的这些远程打击手段进行整合，那么确实要让周边的国家提起足够的重视跟警惕。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3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3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0: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1: 美国本土啊，不会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威胁。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犯罪组织和贩毒集团，使用的呢都是民用的无人机或者是自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低慢小目标，传统的对空搜索雷达预警体系难以对它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发现识别，那跟踪起来呢就更难了。这些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小鸟鸽子差不多，所以呢一般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捕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0: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1: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啊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那么有大型的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啊，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伴随跟随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一旦发现犯罪集团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

0: 比如说检查站呢、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成都小雨，18到21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晴，17到28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三亚中雨转阴，24到28度，文昌大雨转多云，24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2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仰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暴雨转中雨，23到25度，吉隆坡阴，23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9: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1车4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型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3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8: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10: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2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 啊，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啊，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啊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8: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10: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 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啊，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从美国买300-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啊，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啊，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两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啊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达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8: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4: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5: 美国呢将会在2027财年开始对于 F-35 进行星盾相关的升级。那么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国方面已经正式确定，那么将会在2030年9月份，那么实现在 F-35 上面去安装星盾的那么新型的通讯系统。那么这一套系统呢在美国国内被叫做超视距通讯啊。那么它的起点呢是今年2027财年，就美国的财年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到第二年2027年的这个9月30号。那么2027财年过程之中，美国方面应该会开始着手对至少9架那么 F-35， 当然现在还不确定是 F-35 的 ABC 哪一个型号，但是是基于 F-35 系统的那么星盾啊，或者说是它其实是基于那么卫星的这种链路，那么当然是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那么去提供的数据上下行的能力，那么基于这种能力来提升那么现有的F-35 的整个的通信网络的构成。那么这种升级呢其实跟美军之前宣布的对类似于 Link-16 啊这样的数据链系统的升级之间呢它是有关系的。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希望在 F-35 上面升级的网络从现在的所谓串式拓扑结构那么进入到一个动态网络的结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会提升整个体系的鲁棒性啊，当然也就是我们说稳定性，那么避免出现数据包丢失的情况。那么美国方面呢，那么在整个的试验的过程之中，那么其实原定计划

0: 是2020年9月份，那么就要进行最初的这个超视距的新型通讯系统的测试。那么另外呢，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它的整个的计划其实还要分 ABC 的阶段，那么到2030年以后，那么基本上2031年9月份，那么就会进入到 B 阶段，那么再之后会进入到2035年9月份的更靠后的阶段。那么这些过程之中呢，美国方面希望那么借助星盾，那么使得现在 F-35 的通讯网络的稳定性，包括上下行的能力，尤其是跟其他的一些这种战术网络之间的迅速联系的能力，那么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对于美军来讲，美军判断在未来的作战之中呢，那么很多的数据，那么要通过分布式的方式来进行接收跟传输。那么很多的传感器呢，跟现在不一样，那么不见得会在单机上面进行整合，而是着眼于那么借助类似于这种超视距的网络，那么保证在不同的平台之间，那么进行大量的数据的传输，以达成一个全面的从传感器到打击平台的分布式部署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个被视为F-35 也好，包括下一代的美军战机形成这种体系化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且呢，从美军的角度来讲，那么包括美以战争在内的一系列的局部战争，也证明了美军现有的单平台优势越来越小。那么如果想要最大限度发挥美军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平台或者说具体传感器的能力的话，那么也必须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那么不会被干扰的，而且能够保证在世界各地有效的去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网络。那么这些呢，似乎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被认为还是基于天机的能力。那么现在来看，这个以星链为代表的低轨道超大型星座，那么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比过去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讯卫星要能够更有效的去保证它的不同的平台，那么在不同的地点，甚至我们说不同的环境之中，那么有效的进行这个信息的获取分发。那么当然我们说随着每一个平台的算力的提升，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可能还包括对于一些相关情报的处理，那么这些呢，我们说都会使得在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下，那么基于一种信息化作战的方式，那么它可以达成一个更有效的多域作战能力的构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呢， F-35 的这种升级，那么无论它现在的这个相关的技术瓶颈能否突破，但是整个的理念是很明确的，就是美军现在在 F-35 本身的很多的这个作战性能，比如说距离飞行包线上面，那么不能够有效的形成优势的情况之下，开始谋求通过在信息化方面的全面的升级，那么试图以这种代差来去对对方的体系来进行有效的克制。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整个的思维啊，那么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发展的方向。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1座核反应堆。
1: 通讯，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3: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五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

0: 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两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应该就是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0: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习近平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另外，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中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万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4: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

0: 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正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1: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0: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1: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郑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天下郑氏出荥阳，郑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12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石狮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2: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收回台湾。
0: 1661年农历

0: 二月初一，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金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郑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1: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两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舌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人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人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之后，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0: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9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于抗制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2: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那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臣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0: 郑新松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8年的郑新松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新松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2: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哈，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
0: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新松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 帮助两岸正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正式宗亲回到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通的文化构筑起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
3: 在台湾，成功符号也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驱河赴台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延平拓土兴邦地融入校歌，让学子们铭记。在台湾呢，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0: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但当年少的郑家全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全的父亲在台湾离世，临终前捧着族谱留下了遗言。
2: 我爸爸指着这个族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个话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0: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全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全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2: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4: 嗯，这边就有
2: 哦，有在，对对，在这边、是的，
4: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2: 是。
0: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
5: 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0: 清乾隆年间，石井正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200多年后，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泉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正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1: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郑家泉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龟世袭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1: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0: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泉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月13，在南安都会举行攻炮城活动。相传攻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十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攻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4000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尽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23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在郑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2: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名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遗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石井镇营前村是他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壕，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壕，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2: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

0: 留在了三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室的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1: 所以说，他是带领将士们，从厦门出发，然后到金门，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正月15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扣人惊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2: 人入海，灯如潮，千年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成都小雨，18到21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晴，17到28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三亚中雨转阴，24到28度，文昌大雨转多云，24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2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仰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暴雨转中雨，23到25度，吉隆坡阴，23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米亚牛。本期节目我们来走进唐诗的精神。早在盛唐诗吹响序曲的大半个世纪之前，唐大臣魏征就富有远见地憧憬过，江左工商发越，贵于轻骑，和硕词意真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礼胜其辞，轻骑则文过其意。若能夺笔轻音，简姿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是一个令魏征神往的理想。然而，令后人更加神往的是在魏征一个多世纪之后，整个盛唐诗所取得的成功，不但实现了魏征所说的这一点，而且超越了这一理想。盛唐诗，无论是其艺术还是其内容，比较南北朝诗的两长，都有着质的优异。更重要的是，全体大于部分之和。盛唐诗的特质比较魏征所提出的合其两长的理想具有全新的极大优越性。盛唐诗的特质是以具有优势的自然意象表现刚健的时代精神，自然意象与时代精神由于内在的同一性而有机融合。明代文人徐师曾说，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应当把盛唐诗的时间下限定在杜甫去世之年，这样一来，盛唐诗的上限是玄宗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2年，下限是代宗大历5年，也就是公元770年。盛唐诗可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天宝，也就是742年到755中叶为界。这时候盛唐政治危机深化，盛唐诗风已发生深刻的转变。杜甫《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等诗的出现，标志着盛唐诗风已从前期的雄浑高华转变向后期的沉郁顿挫。今天我们主要要论述的是盛唐时期的唐诗。自唐初以来，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日益发展，逐渐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他们不满关中士族垄断政权， 要求参与政治。武则天执政后，为了取得他们的拥护，以扩大自己的力量，抑制士族的势力，实行了广泛提拔庶族分子的科举取士制度。广大的庶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乃是产生盛唐时代精神的主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唐朝集中全国力量，积极进取西北，经营西北，乃是产生盛唐时代精神的主要原因之二。与此同时，唐代社会经济由于实行均田制而形成空前高涨，社会财富超过了汉代。在经济发达和政治开明的基础上，唐代文化高度发展，无论文学或艺术诸形态都获得了自由发展，更加趋于个性化。中华民族的整个生命力的健康旺盛，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所有这些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便形成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健康的、向上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唐代中华民族的主要社会心理。祖国的先民很早就提出过关于人的理想境界的哲学思想。周易前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要像大自然一样行健不息。健即刚健，在中国哲学中乃是一个位置极高、含义深刻的概念。它包含着纯净、坚强、精进、向上、不可屈服和无穷无尽及无限扩大的意蕴。盛唐的中华民族实现了先民对于人的思想，因此用刚健这一概念来指称健康的、向上的、积极进取的盛唐时代精神是恰如其分的。绝大多数盛唐诗人的出身属于或接近庶族地主阶级，作为这个时代的骄子，他们往往一身而兼二任，既有政治上积极进取的经验，又有过边塞生活的实践，直接体验了时代精神，或者至少也是接受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因此时代精神不同程度地寓于盛唐诗人们的性情和诗歌之中，诗人们的性情和诗歌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时代精神。诗人们的性情和诗歌是时代精神的个性化，譬如月映万川，万川之月实是一月。读盛唐诗给人最突出的印象，莫过于诗中普遍呈现的自然意象。山水诗以自然意象为主，自不代言。即使是边塞诗，最使人难忘的印象至少是少不了其中大量的边塞自然意象。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到王昌龄的高高秋月照长城，再到岑参的火山五岳火云后，瀚海阑干百丈冰，溪头热海水如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都令人难以忘怀。可以说大量的自然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美感作用和表现作用。而李白的诗就更不用说了，从日出东方微，到明月出天山，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蜀道之南，南于上青天，到天母连天向天横，日月江河高山等等意象，都是李白诗艺术的瑰宝。自然意象在杜甫的诗中同样是举足轻重， 其中既有早期诗的待宗服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也有后期诗悲剧色彩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没有普遍呈现的自然意象，盛唐诗之成其为盛唐诗将是不可想象的。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的含义具有二重性。第一重含义是从诗歌艺术方面来考察并确认自然意象优势，其中又得分两点来论述。首先，自然意象优势是指自然意象在盛唐诗的意象系统中占优势。诗歌意象系统包括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假想意象三大类意象，盛唐诗也不例外。但是在盛唐的意象系统中，自然意象占有突出的、普遍的位置，比较人事意象与假想意象，无疑是具于优势。这一点与前后的南朝诗、中晚唐诗便有所不同。南朝诗在中国史诗上，自然意象空前的发达是盛唐诗的准备阶段。但南朝诗除了山水诗之外，还有乐府诗、宫体诗与之分庭抗礼，自然意象还不能具有像盛唐诗这样的优势。中晚唐诗有叙事诗、幻想诗，并且都是重要的流派，自然意象也未能具有盛唐诗中这样的优势。其次，这一优势是指自然意象描写在盛唐诗歌的构成中占优势。诗歌的构成包括意象描写、抒情和叙事三种成分。在盛唐诗的大量传颂之作里，自然意象描写所占的篇幅比较抒情及叙事所占的篇幅更多，并且更为突出，因而具优势。这一点可以拿《诗经》《楚辞》《汉诗》《魏晋诗》来做比较。自然意象在《诗经》《楚辞》中基本上限于发挥初始意义的比兴象征作用，而它们的主要构成成分是抒情与叙事，并且在《楚辞》中，自然意象还是与假想意象并驾齐驱的。汉诗主要是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前者以叙事为主，后者以抒情为主。魏晋诗也以抒情和叙事为主。在中国史诗上的这些阶段，自然意象都未达到优势地位。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第二重含义是从诗歌美学上来考察并确认自然意象优势。这一优势的美学意义在于突出自然意象美感，借以含蓄地表现情感。盛唐诗这种突出美感以表现情感的审美结构，可以称之为美感情感结构或者意象情感结构。因此，自然意象的美感效果比较抒情形式本身的美感效果占优势。这种审美结构主要是盛唐前期诗的美学特征。后期的杜诗打破了这种结构。部分杜诗，比如《诸将五首》，不以自然意象为美，甚至也不以意象为美，而是以气韵为美。美感产生于情感运动所产生的形式感，这种突出情感让人从抒情形式本身领会其气韵美的审美结构， 可以称之为情感美感结构。综上所述，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就是自然意象同时在意象系统、诗歌构成、美感效果上所占的优势。自然意象相对于人事意象、假想意象，相对于抒情叙事所占的优势，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以及注重以自然意象为美，是它的基本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历来的诗论家们对于盛唐诗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多有准确的把握。明代王士珍说，盛唐诗格极高，调极美。所谓调极美，即美感突出，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自然意象优势。为了具体证明自然意象优势，我们不妨拿出一些诗来回味。唐代的殷凡说，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也。也就是说，蜀道难这样的佳作，自从屈原的离骚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他又说道，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自从有诗人以来少有此句。新闻房也说过，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黄鹤楼。等到李白来的时候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折将敛首矣。就是说，他不但赞美了崔颢，而且赞美了李白到此不作诗而归去的做法是极具有哲理的。管世明说，王之涣的五言诗，比如送别及鹳雀楼两篇，王维的相思子、红豆生南国，李白的牢牢亭、天下伤心处，二十字怡情，故至此在。大概意思是说，这些五言诗能够用二十个字让人如此感动、感慨、难忘，实在是太高妙了。接下来我们试着来探讨一下这些自然意象优势形成的原因。首先，这一优势是中国诗歌历史上自然意象演进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东晋南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发展的直接结果。自古以来，中国的先民就重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注意人与自然之间在本体上的同一性，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周易系辞中说，天地变化，圣人笑之，古者剖析氏之亡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孔子以及庄子并且以审美意味的态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则说，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天人合一的意识深深地潜存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无怪乎以自然美来表现人的情感在中国诗的历史上是一开始就出现了。与周易大致同时的诗经普遍运用了比兴手法，即借助于自然意象表现主体情感的手法。比如诗经周南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花意象的热烈美好，预示了女主人公以及诗人情感的热烈美好。在《诗经》以后1000多年的诗歌演进中，自然意象从单纯的占诗歌构成较小的起兴比喻，终于发展成为部分诗歌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就是东晋南北朝的山水田园诗。这些诗对盛唐诗发生了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其中尤以陶渊明和谢灵运谢眺的诗给盛唐诗人们的影响为最深刻。陶渊明的诗最大的特色是气同自然，人与自然融合的完美表现。二谢诗最大的特色则是对自然美的精细感受和如实描绘。盛唐诗人从陶渊明诗那里程度不同地汲取了气同自然、情景交融的意识，又从二谢诗那里大量借鉴了对自然美的感受与再现能力。同时，生活在一个极盛的、近乎无忧无虑的时代，他们似乎不大需要陶渊明诗那样深刻的哲理，他们也扬弃了二谢，尤其是大谢诗的弊端，如过分的藻饰与雕琢，自然与情感打成两绝。他们更经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优美而又自然的描写意象，广泛的借重于自然意象表现情感精神，情景有机的融成一片。其次，自然意象优势与盛唐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疆域和自然景观有密切的联系。盛唐版图空前广袤，《旧唐书地理志》说，今举天宝12载地理，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这正如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所指出的，在7世纪60年代，中华帝国达到了18世纪满洲征服之前的最大范围，盛唐漫游之风盛行，诗人们的足迹遍天下。他们在这空前辽阔广大的土地上深入大自然，观照各地气象万千的景色。比如岑参就饱览了唐属西域及今天新疆的自然风光，这是局限于江南一隅的南朝诗人们所不能梦见的。同时在当时的祖国大地上，自然景观之优美丰润也与后人，尤其是我们今天人所能见到的大不一样。例如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唐代黄河中流的森林覆盖面积虽然比以前缩小，但仍然相当可观。关中、洛阳和太行山南竹林到处都是，无论是人家宅畔、山路水溪，到处都有种植。长安城南有1000亩竹林，可知产竹地区的广泛。而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森林也受到称道，当时山上树种繁多，百木争秀，山路两旁由于森林不断，仿佛成了青瘴，蓝田道上更是山黄加露。由山下望去，林矮明暗，朝夕虽生，仍若昏夜。就是在长安城东南隅的曲江池畔，也可由水中看到终南山头林木的倒影。华山森林也不少，潼关沿途的山上树色也是断续不绝的，洛阳周围的熊耳、松山、瑶山等也有很多的森林。经洛一带是当时全国的中心，人口稠密，自然景观尚且如此美丽，其他各地就更不用说了。地理疆域之广，自然景观之美，对于盛唐自然意象优势的形成 不能不认为是一大客观条件。这里是平常记录，和您一起分享的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文章作者邓小军，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习近平是于12号至13号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习近平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另外，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中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下午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带您盘点一下本届服贸会，来看看服贸会上的参展企业如何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好，欢迎您持续收听。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南海之声 为您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本届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企业、客商和政府机构，他们当中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第一次参加。短短几天，大家都在服贸会上收获满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本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4: 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这里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家中国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介自己的服务。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就可以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在采访中表示，
5: 我觉得在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体现在消费端、技术端、生产端，覆盖方方面面。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喀麦隆参展嘉宾威尔森认为，
6: 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真的非常精彩，令人兴奋。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都来，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或许还可以展开更多合作。
3: 好的，感谢记者的报道。盘点一下这次为期5天的会期都有哪些亮点和首次呢？我们接下来来听本台编辑李爽的综合报道。
7: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

0: 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1: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在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2: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3: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0: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韩宁说。
3: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0: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3: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0: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4: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0: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

0: 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1: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利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式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公司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2: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1: 弗利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2: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1: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2: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3: 好的，感谢李爽的报道。
4: 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南海之声为您关注。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服贸会，看看服贸会上的参展企业如何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上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那么在这里，中国企业如何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香怡的报道。
0: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授时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5: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0: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已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6: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0: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7: China has well-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8: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3: 好的，感谢相宜的报道。
9: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在这次服贸会期间，多场活动密集举办，多份权威报告也集中发布。其中呢，《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三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那么报告中的几个关键的数据我也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2021年至2025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今年前7个月的服务贸易数据显示，旅行服务和运输服务扛起了服务出口一半以上的增量。 外国的游客说来就来，中国制造越走越远，这个一进一出推动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做了30多年导游的陈伟，以前带中国人游欧洲，今年

0: 接的都是反向订单。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去年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则跟着旅行团深度游河南。
1: I visited, Kaifeng, Zhengzhou.
2: 我去了开封、郑州、济源、安阳等很多城市，每一座我都很喜欢。
1: Each of them.
3: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也比较感兴趣，而且他们支持孩子去学中文。
0: 美国的阿里一家在深圳打卡了无人机配送奶茶和无人驾驶出租车。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里，暑期高峰时段超六成都是外国游客。而另一个科技游热门城市海南文昌，则吸引大量海外航天爱好者来现场观看火箭升空。来自意大利的马蒂娜落地上海的第一天，就拉着行李箱直奔南外滩，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身新衣。
4: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5: 这个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4: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欧洲客源来华订单同比增长275%。截至八月，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入境游目的地也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今年一至八月，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2372万人次，占比近80%，同比上升26.8%。人不止来了，还更舍得花钱。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这笔花销换个名字就是旅行服务出口。境外游客在中国吃的每一顿饭、住的每一晚酒店、买的每一份国潮单品，都是中国卖给世界的旅行服务。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它的增速最快。增速第二快的是运输服务。上个月，一艘国产 LNG 双燃料滚装船从宁波舟山港起航，历经20多天，将5400多辆新能源汽车送达欧洲市场。这笔出海货运的运费在账本上就记作运输服务出口。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27.1%，推着它跑的就是繁忙的货物贸易。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货物在流动，运输服务也在增值。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从免签朋友圈到外贸基本盘，随着中国现代服务业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也让更多开放合作机遇惠及全球。
2: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成都小雨，18到21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晴，17到28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三亚中雨转阴，24到28度，文昌大雨转多云，24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2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仰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转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暴雨转中雨，23到25度，吉隆坡阴，23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敦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黄敦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0: 那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伏季休渔结束，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3: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两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是从我逛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潭门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 包括一些那个洄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可能种类的话是要比上半年要好点的。
0: 我们感觉到鱼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3: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一多，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鱼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的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啊，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0: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现在刚刚开海之后的这个阶段，还有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呀，还有它的这个口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3: 这个开海初期的话，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像那个我们八月，农历八月，八月中秋那时候是螃蟹特别肥的时候。其实呢，在海的海鲜里是一样，像鱼、虾、蟹，它都是要经历这一个生长期嘛。本身这个休渔期就是为它们幼年时期所生长的提供这个时间，我们三个月服役期。那么能够繁殖，然后呢再慢慢成长，再到我们这个到八月十五呢，其实它时间就是它那个时间所生长刚好呢是达到这个比较肥程度。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我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鱿，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一些虾蟹，这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暖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0: 对，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3: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鱿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这两种鱼本身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洄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洄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0: 对。 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哈。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3: 是的。
0: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近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对，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3: 对对，确实比较多。
0: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3: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就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笛雕啊，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
0: 嗯，
3: 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啊，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台门这一块，因为台门它本身属于这个千里鱼港，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那么他们所带回的鱼货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0: 不舍得吃，太好看了。
3: 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到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也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0: 嗯。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看海南的各个鱼种的那个图片啊，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那个复杂一点的哈，就怎么说呢，大家发挥一些想象力，有的时候像油画一样，也像地图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是吧，五颜六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呢，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鲜艳。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您说和它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
2: 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还有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哎，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
2: 对的，因为本身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这环境嘛，就是融入这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鱼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就是它那个体内共生的虫卵藻，然后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也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这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1: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2: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还有说笛鲷。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鲷，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啊，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那个。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
1: 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啊？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我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一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冬青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野生冬青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冬青斑更好吃、更好看的鱼，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草莓斑。它颜色就是比冬青斑还要更加这个呈现那种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吧。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在活体的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么瓜子斑其实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的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 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那个瓜子班其实都有好几种。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2: 像这个野生东西斑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近岸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斑的话它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近岸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金石斑。金石斑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它的那个中文名啊叫做白金笛鲷啊。其实鱼的话，鱼类你像海洋生物，它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还有这个俗名。一般来说，我们一般是说介绍都是介绍俗名。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怕到我们鱼肥不肥呀、啊，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有鲨鱼的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不论是刺蒸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1: 哎呀，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2: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所以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吃海鲜，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就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他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星斑养殖嘛，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星斑，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比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一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1: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2: 对对对对，经验比较重要。
1: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 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那这概率就太小了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尤其包括后面开渔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现捕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野生的渔获，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买的，去码头那边会好一点。
1: 那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鱼种啊，哎呀，这个说的我也是特别想马上去一探究竟，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么每次去逛海鲜市场啊，包括去码头啊，也都是会希望发现自己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是吧，再多去感受。那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您认为哎品质高性价比非常好的这种鱼。
2: 南海这边它本身那个海鲜种类还是很丰富嘛，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生猛海鲜嘛，像石斑类啊，大的龙虾，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白金底雕，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就是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是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油煎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它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寿，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小的刺。非常适合食用。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的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这类的话，这种小的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1: 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哎比较关注的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